0: 报案。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8点钟，也就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不晓得大家正在做什么呢？我自己是已经有一点点开始觉得肚子饿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是正在吃早餐，还是说还在烦恼要吃什么呢？那么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我看晚一点以后天气是会下雨的，所以说如果已经起床的人在烦恼要吃什么的话，真的要赶快去买一买了，不要等一下想一想想到下雨就会觉得算了不要吃好了。而且我昨天下班的时候搭车回家，然后就稍微绕了一下路，跑去买一间我之前就想吃吃看的早餐店，结果一吃发现好好吃耶，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今天下班还没有下雨的话，我再绕过去一次，但如果下雨的话就算了，不然这样绕来绕去的话还要淋雨，就有一点点感觉不是那么的必须吃早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8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碧昂斯的 I Was Here。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16。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呢南下 19.2 公里过芦竹的内侧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中市文心路往五权西路过了公益路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都在实施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邀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在台北市最近有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是进行了交通管制的，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会实施上山的管制哦，管制养德大道以及至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的管制，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早上9点到晚上6点呢在竹子湖地区也是有进行道路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鼎湖段呢采单向通行并且是禁止回转的哦。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呢路面正在进行沟盖的更新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晚上5点。还有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10号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14.8公里哦，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央分隔岛上呢，有一块施工的告示牌没有固定好，目前是有倾斜的状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4.8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央分隔岛上，有一块施工的告示牌没有固定好哦，以及台61线南下在19.2公里过芦竹的内侧车道呢，路上有木板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哦。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还有呢，最近在台14甲的合欢山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6点钟到11点钟呢都会进行管制。管制的路段从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台14甲的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呢都会进行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的。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行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请改走俊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以及呢，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的，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台北市的吉利街双向呢，承德路7段344巷到立农街的1段413巷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7号，也就是到今天的晚上5点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来自王墨玉以及曾伟宗所合唱的《手牵手的未来》。

这首呢来自优里的殷勤。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28公里过头屋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9107的车辆，疑似是疲劳驾驶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28公里过头屋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9107的车辆，疑似是疲劳驾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说驾驶朋友们你刚好听到的话呢，要赶快打起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说有一点点想打瞌睡的话呢，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14.8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央分隔道上，有一块施工的告示牌没有固定好，目前是倾斜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新北市淡水区呢，中正路双向沿线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有实施道路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那么绕境的活动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3点咯。台61线南下呢，在19.2公里过芦竹的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树林区呢，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那么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0: 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沟盖更新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晚上5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3: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今天旋律宅配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感觉应该蛮多人听过的、哦。这首歌呢是来自梁静茹的《今天半永久》。这首歌呢是在2021年的9月份发行的。那么我自己觉得这首歌超级chill、超级的轻松放松，是一首蛮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呢，开着车然后打开车窗，边吹风边听的一首歌哦。那如果刚好有听众朋友们刚好在开车兜风的话呢，那么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哦。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梁静茹的《时光随想三日思》这张专辑当中哦。那么《今天半永久》呢，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在讲述说，面对爱情的态度呢，觉得所谓的永久不一定要永久才是真永久哦。哦，有点饶舌，但就是不是真的说永久就一定会是永远。相处自在呢，把握当下才是真正的永恒哦。所以梁静茹呢，也希望透过这首歌的节奏跟轻松呢，传达出不管生活或是恋爱的感受，都应该是轻松又自在的。而且呢，这首歌的 MV 也特别到了台东的长滨海岸线来拍摄哦。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听众朋友们，我自己在看 MV 的时候觉得好漂亮哦，那个海边的风景真的是一览无遗，超级美丽的。而且呢，梁静茹也

有说到，刚好拍摄 MV 的时间是从清晨到傍晚，所以他可以一次看到台东的日出以及夕阳哦，真的是很幸运。

那么不晓得有没有也很喜欢去海边兜风啊，或者是去海边看看海浪然后吹吹风的听众朋友呢？我自己超级超级喜欢去海边，我觉得有时候看着海浪这样拍来拍去，就是一直拍过来嘛，然后就是听着那个海浪声，吹着海风，然后看着可能大家也在沙滩上发呆啊，或者是有的人会去那里野餐，也有可能会带他的宠物啊，小狗小猫去散步去玩水，就看着那个画面会觉得哇真的好放松哦。所以呢要分享这首梁静茹的今天半永久。

这首来自梁静茹的《今天半永久》，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听了就觉得很放松呢？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6了，马上要9点咯，那就来收听8点的最后一首歌。这首呢是来自 aespa 的 Dreams Come True。 那刚好想到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哦，前几天嘛，前上上周吧，刚好也是 aespa 要来台北演唱会的抢票的日子，然后我有抢到票，觉得超级开心超级幸运的。不晓得有没有也要去看演唱会的粉丝朋友呢？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呢，都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台82线东向在 22.4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14甲呢，合欢山最近有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呢，管制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十分钟放行20辆汽车。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 314.8 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央分隔岛上呢，有一块施工的告示牌没有固定好哦，目前是有倾斜的情况，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3号北上 229.9 公里南投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物诶，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

0: 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山马
1: 看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墨水的味道。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明先生，
1: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又是不知不觉就来到9点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哦，不晓得大家正在做什么呢？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9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我刚刚在休息室，就是我刚来上班的时候有遇到 Winnie， 然后呢我就跟 Winnie 在聊天说，哎，你的毕业歌有哪几首啊？就是从国小、国中啊到高中这样子。然后聊一聊，他就说，哎，有一首歌他觉得也很适合毕业的时候听，因为他们国中的时候是没有特别选要哪一首歌曲当毕业歌的，所以在毕业典礼上就是放了很多首那种比较符合毕业主题的流行歌。他就说有一首他觉得也很适合，然后我们就在休息室那边听，他一听我就觉得哇也太适合了吧，所以就来分享给大家。这首呢是来自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

0: 这首来自 Katy Perry 的 Firework。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6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高雄市三民区呢，客武路31巷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左营区的莲潭路以及明潭路这边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82线东向22.4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只有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的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边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请改走俊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代替。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7: 我们都是后速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9: 电话那端传来家人的哭喊求救声，表示因债务问题被人掳走，要赶紧筹钱赎人，否则性命不保。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假绑架真诈财的老梗。
10: 因为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声音真的很像我女儿，哦，我就很着急。她跟我描述说：“你只要叫找朋友哦，去搞啊地下。”借钱，啊，阮怎么找无恁查某囝的朋友，所以我怎么甲恁查某囝掠来哈、哦？

0: 我因老两个抓，啊一个拍，啊甲恁查某囝拍到血拿流咯。你吼爱进来救，吼爱来作歹，进来哦，甲恁查某囝救啊，无你都准备收恁查某囝尸体哦。
1: 家住中部无栖地区的陈妈妈有两个女儿，母女的感情非常要好。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提到小女儿因为帮人做保借了高利贷，欠钱未还，遭到绑架。爱女心切的陈妈妈听到之后心急如焚，她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0: 两个人抓我女儿，一个人打她，一个女孩子能受得起呢？所以我那个画面我就很心急，赶快就准备要她要看她要多少钱，我就拿去给她。叫他赶快把女儿送，我要把她送到医院去。我那时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
1: 事发当天，大女儿恰好也在家里，她表示电话那头的声音真的神似自己的妹妹，所以连她也信以为真，自己的妹妹真的被绑架了。
2: 当下的时候，我有要求说我要先听到我妹的声音，就是妹妹，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我妹妹，因为太像了。如果是真假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的。讲话方式啊，口吻啊，会那么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就是觉得那是真的这样子。
1: 陈妈妈回忆说，当天诈骗集团就是不断的提醒她，千万不能够挂断电话，不能报警，否则就等着替女儿收尸。
0: 那个歹徒他们哈、诈骗集团很高手，他第一个就是打我们家的电话，第二个他就要锁住我的手机。他说手机都不能关了，如果关了就替女儿收尸哦。他就说你女儿血已经要流完了哦，快要死翘翘，你还不赶快拿钱，我有跟他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中间就浪费很多时间。
2: 因为刚好是妈妈在跟诈骗集团斡旋的时候，然后我就趁了空档，然后我就用那个收讯不好为由，就赶快先把电话挂断，我就先到楼上就是房间里面打电话报警。
1: 幸好在最后关头，大女儿觉得这样的情形已经失控到她没有办法处理，无论如何她还是要报警。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宁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之后，火速的赶达现场协助处理。警员阮怡婷说：
3: 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这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很早很早很久以前就是会发生，就是绑架，就是跟你勒索钱，可是那其实不是真正的绑架，那只是诈骗集团一个手法。以前的嘛，可能就是手机也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老人家最容易被骗，因为他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一开始都不会先去求证，也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先去了解他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借钱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定都很紧张。
0: 这个警察哈、拦住我，我还苦苦的求他说，你不要害我女儿啦，我要去救他，钱给他没关系啦。对啊，那个歹徒一直强调你不能跟我打电话给警察，他有一直强调，是我才知道他这个就是一个陷阱。
2: 对，因为是警察是很坚持，我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就是他非常坚持一定要先打电话给妹妹，非常坚持做这件事情，他一直都坚持你先打电话给妹妹，对，我们先联络他。
0: 对啊，听到我女儿的声音在公司哦，我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哦。真的是大难不死，
4: 真的虚惊一场哦。
3: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这个手法真的很多，现在又有点数诈骗，又有什么交网络交友点数诈骗嘛，近期又有健保的，到领健保局的钱那些的，有的没有的啊，老人家就是会担心，就会来询问，所以一开始就是先求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不要照着他的指示去做，先把电话挂掉，先向警方求证，或是打165，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1: 再次提醒大家，接获疑似绑架案件电话，特别是要求通讯不能断，就有可能是诈骗，可试着拨打家人、学校或是公司电话来确认查证，再通报110或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来帮忙。务必秉持提高警觉、冷静处理的原则，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0: 现在我不会再被骗了啦，因为有一次的经验啦、我不会再被骗了，但是我希望社会的人哦，就是要冷静一点，不要慌。这样的诈骗集团很高明，他一定打不过我们的严谨啦，嘿啦，打不。

0: 不过邪不胜正。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新北市新庄区建国一路138号，目前这边的路段呢，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的，再请大家小心的减速慢行。高雄市小港区在中安路以及桂园路有交通事故发生，三明区呢客五路31巷这边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2线东向在22.4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呢，在台14甲这边合欢山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早上6点到11点钟管制台14甲18公里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是可以通行的，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哦。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以及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沟盖更新工程，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在范 JB 的 Fountain of You。

身为人民保姆的警察，看到辖区的民众有难，一定会主动的伸出援手。屏东县内埔警分局员警徐玉婷得知辖区内一名低收的独居男子

0: 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新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包括关庙面、白米、麦片及茶饮等生活必需品。
1: 不光是社会公益团体来帮忙，龙泉所的员警也致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这名男子的燃眉之急。另外有一位妇人神情慌张地跑进内埔分局的万峦派出所求助，他表示他的儿子之前去了柬埔寨之后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因此要赶快地让他回台湾。外交部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因此他请警察来帮帮他。组长黄唐义说，
0: 家住万峦乡万金村的潘姓妇人向远警表示，他儿子之前去柬埔寨后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因此要赶快帮他回台，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立透过潘姓妇人手机 LINE 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助的重要依据。
1: 网友相约见面，结果惨遭丢包，幸好路上碰到了好远景。这是一位家住在台北市的一名男子，跟网友相约到屏东的牡丹乡旭海看日出，去程是由网友开车搭载，但是回程时经过了东港镇时，网友突然说有事，便将这名男子放在路边。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一鸣说明当时的状况。
2: 阳性男子居住在台北市，在网络上与网友相谈甚欢，遂相约由网友载至屏东县牡丹乡旭海看日出，回程时经过东港镇，该名网友突然说有事情，便将阳性男子放在路边。阳性男子因路况不熟悉，原本要徒步走到林边火车站搭火车，幸好遇到警方的协助，远警将阳性男子载至东港转运站搭车。阳性男子对警方的及时相助表达万分感谢。
1: 还有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0岁的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利亚卡两轮推车不慎滑落在潮州镇光复路旁的明治溪中，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施玉祥、饶家荣以及蛟龙小队员警郑俊宏获报之后，迅速的赶赴现场，合力的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
3: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警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远警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1: 这样暖心的举动让老翁相当感动，频频的道谢，只说还好有警察来帮忙。警民之间，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采访直播。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东湖的中线车道有宝丽龙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哦。台北市立高往西重庆北路出口前200公里

驶处呢，内线车道有塑胶篮筐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新北市新庄区在建国一路138号这边呢，周边的车流呢是比较多一点的，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以及高雄市左营区在大中地下道呢，东向西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新北市淡水区中正路双向呢，在淡水老街的周边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有实施道路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绕境的活动呢，会持续到今天的下午3点钟哦。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台北市呢，吉利街双向承德路7段344巷到立农街一段413巷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的晚上5点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剩下节目的最后不到半个小时，我们来继续完成今天的歌曲主题哦。从开始是比较那种向前走啊，为梦向前冲这种比较面向未来的歌曲，到中间啊比较稍微开始可能有一点点感伤嘛，就是要开始准备说再见，要看未来。那么到最后这个小时，这个半小时呢，我们就来好好的配合最近的毕业季，来一些比较说再见的歌曲哦。那么这首呢，是来自蔡健雅的《下次见》。

0: 这首来自宝儿的《再见 Goodby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6，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在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南下在16公里，过东湖的中线车道呢，有宝丽龙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市高往西重庆北路出口前200公尺呢，内线车道有塑胶篮筐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新庄区在建国一路138号周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在台82线呢，东向22.4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都在进行施工捷运的施工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在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那么也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咯。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也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维持正常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粉寮路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0号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啊，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那时间来到早上的9:54了，哇，又是要来到节目说再见的时候。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来一首很符合最近毕业季的一首歌曲哦，来自五月天的《干杯》。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再次祝今年毕业的毕业生们呢毕业快乐，那么我们这些没有毕业的人也是这个周末呢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下周呢同一时间在周末的早上7:00-10:00继续在空中相见咯，我们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干杯》。

0: 见。
1: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2: 尽管路况导航，先停哦。
3: 大家早安，好早！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6公里过东湖的中线车道呢，路面上有宝丽龙掉落物，哎，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3号北上在229.9公里，南投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路上有木头掉落物，哎，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来了，时间零六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一点钟。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早安啊，刚才可爱的阿珍陪伴大家美好的三个小时，现在轮到我来守护大家的时光了。那欢迎我们全台各地，不管你在花莲、台东、宜兰，或者是你在任何地方，台中、屏东、嘉义、云林，你在哪里呢？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那边有任何路况都一定要跟我们说，好不好？0800-00123。现在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东湖的中线是宝地龙掉落啊。台十四甲和欢山杜鹃花交管依然是哦，西端是从台十四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然后东端是台十四甲41.5大余岭跟台八线的110路口这儿。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有放签到表，不过它是一个动态的签到表，有点像会动的照片。OK， 好，那你可以上来。然后，我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那谢谢朋友们踊跃的签到，我们就先来听首歌，等一下再看看是谁投箱。来听艾丽杰的 You Be Do。

You Be Do 10:12，我是王慈莹，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台六十一线北上42公里的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那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的车辆，请提前从永安交流道，也就是47公里开出来之后继续北上哦。那如果说呢，你是要从这个42公里开进台六十一线主线的朋友呢，改走北上到桃科交流道，也就是35公里。再开进台六十一线的主线，那你就会觉得顺顺又利利。开车的时候顺利的心情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哦。国道五号北上的士林坪定头城一四一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三北上的229.9南投这段的外线是木头掉落。不要乱掉东西啊，各位朋友。那来，刚刚说我们要来看今天头像是谁，今天第一个签到的头像是郑伦，恭喜郑伦，早安愉快 OK。 那再来是大树哦，大树说太阳来了，来充电了，欢迎欢迎。再来是嘉宏，早安啊。吕明啊，给了我们非常美丽的风景图啊，哦，祝福大家早安。以及 Kenny 说等一下要去吃鹅肉，嗯，听起来很幸福啊。再来是逸涛，逸涛早安哦。再来是中线又来当义工了，对不对？嗯，那再来是永慈，永慈说台北星期天又放晴了，谢谢太阳来了，也谢谢你持续的收听。然后再来是进道说高炸，然后再来是流星早。质量哦，质量说他在云林没有下雨，相当的热。对哦，虽然说现在可能因为前几天的下雨，稍微这个炎热的感觉被浇了一下哦，稍微有润一润，但是其实气温还是颇高的，所以要记得补充水分，然后常常让自己降温。所以现在很流行一些降温小物，比如说扇子啊、电扇啊，或者这个围在脖子上类似毛巾冰冰凉的东西，都是最近哦会推出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的降温绝招呢？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听听海潮声，让心静下来，感受那个风的感觉。这个时候最好搭配一只真正的电风扇对着你吹，你就会有海风的感觉。

接下去我就要在空中带冥想了。现在请你专心的看眼前的路况。现在国一北上浦沿系统中心有修旅车，车速有点慢，开着远光灯啊，远光灯不要乱切，会闪到人家。

在南下的98公里新竹系统中线外线，有小货车摇摇晃晃的。台六十一线的177鹿港桥下这一段施工封闭。动力火车的《如果海能够》。

动力火车的《如果海能够》。如果你没有听到歌名，他在唱《如果海能够》，你可能会听成《如果还能够》，它确实有一点双关的味道。天气开始热了，是不是蛮想要去看海的了呢？不管要去哪里走走，只要平安就好，然后要让自己身心舒畅。我们出去玩呐，就是为了要享受这个旅程的。所以如果说你在旅程中跟旁边的副驾驶有口角啦，跟小孩不开心啦，跟先生闹脾气啦，都非常扫兴，对不对？好不容易工作生活这么辛苦，假日出去玩，结果被旁边的口子给毁了，气死我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立刻打住哦，因为如果你这样气下去，你会毁掉一天假期、两天假期，毁掉下礼拜，毁掉你们未来吃饭的时光，因为就不想跟对方讲话了。虽然有的时候错是在对方了，但我们先打住是比较智慧的，不然呢，闹下去一整天都不好玩。重点是我们出来玩就是为了要放松，为了要享受，为了要平衡辛苦的生活，所以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哦。好的，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东湖的中线保利龙掉了，台路1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哦。那如果说你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的 229.9 南投外侧有木头，国一南下128公里头屋内侧有小货车，说好像疲劳驾驶的样子，让人担心哦。上路最重要的是什么？精神好。再来就是你的车况，胎纹、胎压、油水电。台路11线南下的 19.2 公务段啊，过了芦竹内侧木板掉落。台路16线东向的大溪路间黑狗逆向误闯，南下 47.4 桃园路间狗狗误闯，这只狗狗。还有国一北上的 215.5 园林路间有一些散落物。那像是在以台路11线的177鹿港的桥下也是施工封闭的。我们等一下来关心一下国五的状况，先来听首蔡健雅的《别让爱停摆》。

0: 10:27，我们连线到的是国五平林行控的建制，来关心一下车流量。你好，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那个目前国道号往宜兰方向车况都还蛮顺畅的哈，那往台北方向呢，雪隧后方大概有500到1公里的车阵。好，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稍等一下呢，我们会有启动主线及匝道一空的管制，另外也有35.3到29.5开放路肩给大客车通行的一些相关措施。那希望各位用户人出门前呢，多利用1968的 APP， 好，或是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可以随时查询一下国道的相关路况，好，可以做一些弹性的调整，好，或是避开一些巅峰的时段，好，另外也要呼吁一下驾驶朋友，在塞车的时候也要耐心驾驶，好，那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那个手持式的手机，好，那也要专心驾驶。那在雪隧内遇到塞车的时候呢，也要跟上前车，不要刻意拉长车距。以上是目前国道号的相关路况跟宣导。
0: 嗯，谢谢建制。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10:29。那好消息是，台82线刚才东向22.4内侧这个动物不会动的这个状况排除了啊，排除了。现在在台路11线17.9到15.5，过了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主线封闭施工。那像是在双向的130.8到163.5，房里到深港外侧施工。那刚才呢，我们凭空就说啊，国五呢就有一些地方比较堵，所以啊，大家车距虽然不要拉得特别长哦，但是也是要有点耐心。那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国道图上看起来哦，确实哦，大概在29到28公里往北，时速就降到33公里这样子。那大概要一直到27公里北上方向才会疏解，所以在这段的朋友，我们耐心多一点点。有一个团叫做没有才能，我们来听他们唱的贝特培森的脑回日记。

0: 10:34，我们听到是气象局的曾昭成预报员，你好，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仍然受到低压带影响，环境是比较偏西南风的，天气仍然不稳定。西半部特别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或雷雨。那在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特别是在北部、东半部跟各地的山区，午后容易有发生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的一个机会，整体的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的。外出要记得携带一些雨具备用。那温度部分，今天整体的高温跟昨天相比是有上升了一些些的，在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上是在34到35度，东半部是31、32度左右，其中在中南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会再更高一点，会有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所以今天在户外活动仍然要多留意，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台东地区也都会有一些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一个情形。另外是明天开始，台湾地区的这个天气会更加的不稳定。那到礼拜二、礼拜三会是雨势最明显的时候，大家都要特别留意这个防范这个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的一个发生。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拜拜。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今天要做什么嘞？那刚刚张恒有提到，就是说在我们东部，有这个农作物可能就是会因为太阳太大，这个旱灾的问题哦。说真的，做农真的是一件好看天的事情，这个天气就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啊，就是为什么老人家有的时候给我们一种比较豁达的感觉，有一部分可能也是这样，就是可能现在比较年轻一代的孩子，我们比较，我们讲的好像我也是一样，其实我也是啦，就是我是出生在城市里的，

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在对很多事情的努力啊，我们都会觉得好像你再拼一点吧，然后你的成绩就一定会好一点吧。如果你有什么目标失利了，或是不如预期了，好像就会很想要检讨自己。那这些当然是不错的特质，但是也不要忘了靠天吃饭这件事情很根本的一个理解吧。就是万事万物它在最根本上面还是有一个更大的运作的，就好像农夫再怎么样的辛勤，如果真的遇到了旱或涝，就是整个水被作物被泡掉了，台风来了，或者就是整个棚布被掀了，或者是太阳太大了缺水了，这些努力也真的就付之一炬。那你说他们要怎么调试这个心情，当然是很困难的。所以久了他们会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的应该要努力，但是要尊重天气的也只能尊重，不然还能怎么样，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好像比较少去关心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那为什么现在状况还是这样？有的东西就跟天气一样啊，就是有时运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当有一些状况是我们暂时再怎么努力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对吗？起码在这个时候养精蓄锐，等到可以做的时候是有力气的，不要在低谷的时候把力气耗光，那等到你有时候可以前进的时候反而没力气，那不是更糟糕？所以算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要记得先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的吃一顿饭先不要想，过一阵子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体力变好，精神变好，事情它会有转机，遇到转机的时候你可以做，采取你可以做的行动，那事情怎么不会变好呢？一定会的。现在在台82线的东向22公里这个障碍物排除了，但保利龙还在国一南下的16公里过了东湖的中线。这首歌是来自周兴哲的《受够》。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这首歌叫做《贪图》，是林慧萍的歌，是不是觉得有好一阵子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呢？真的哦，每十年每十年声音就会不太一样。那最近你都听些什么歌？当然是听景广放的歌呀，对不对？景广什么歌都有啊。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28公里过头屋内侧，小货车好像疲劳驾驶哦。那希望大家上路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今天身体真的蛮不舒服的，会建议你哦，不要勉强开车。有的时候开车，因为我们太习惯了，那这个习惯就会让我们没有意识，就会觉得无论如何，我们的行程就是这样嘛，早上起床、盥洗，然后出门，然后吃东西，然后上班之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舒服，你要发现哦，你要发现你自己不舒服，然后看看今天是不是要上班。如果要上班，你可以考虑看你要不要搭车去哦，或者同时也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说一声，哎，我觉得今天状况不是很舒服哦，那我先去上班，再看看怎么样。这样子能够照顾你的人才会比较多，对不对？有的时候，尤其是男生哦，都会硬撑，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硬撑，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已经撑习惯了，就会觉得这种小事有什么好讲了，讲出来很弱哎，对不对？男生很喜欢比强弱，我们这样弱哎，烂哎，好奇怪哎，这样不要这样嘛。有的时候哦，就是你把你真实的状况说出来，也没有人会觉得你不好，反而会觉得说，哎呦，你很坦诚、很真诚，很真诚的人比较迷人吧？至少我是这样觉得。我们来听这一首，就是要送给这样子的人的歌，叫做《只是不够爱自己》，来自叮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县道115南下 27.1 新埔这一段有很多车停放哦。国一北上的 357.1 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轮胎皮掉落。台路十一线南下282到284，刚才北门交流道路段有 L 型铁片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十四甲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那现在西关短滞点是在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的管制点在台十四甲的41.5大余岭跟台八线的110路口。那目前实施高承载管制，是看拥塞的状况，每十分钟放行20辆。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了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那像是在国三南下的44.7过树林路间有重机误闯。国道5号目前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了。国三北上的229.9南投这段外侧稍早是有木头掉落。如果有任何更新，请再告诉我们0800-00123。台中的部分，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外线施工。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网路新热点。
1: 11:09，网路新热点，我们来看看啊，现在在网路上有没有大家关注讨论的事情呢？那是的。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算是最近吧，有一部蛮红的日剧叫做《地狱占星师》哦。那它的主角叫做细木树子哦，细木树子，树是数学的树，细就是细细的木头的细木树子。那虽然这一部片叫《地狱占星师》哦，但是其实你大概看完会发现，它跟占星有关的可能就一半吧哦，因为它讲的就是这一位红极一时的电视的艺人占星师，他从小到大一生的故事，所以他其实贯穿了日本的一段时间的历史。那重要的是哦，他在这个他的圈子里，关于政商、关于黑道、关于他们小井市民跟战后那种苦的各种描写，非常的有意思。那大概来说一下这个角色哦，这个角色就是有点像是日本那一代的国师哦，就是占星的国师这种感觉。那不过呢，这个他，我觉得他比较是一个名人啊哦，这个名人，但这个名人怎么来的？就是他在电视节目上的口头禅哦，就是你会下地狱哦，大概是这样子，非常的危言耸听哦，所以他在电视圈的话题就很多。他是就是这个剧是根据一个人的原型去写的哦，是1938年出生的细木树子，他大概是红在2000年左右的日本电视圈。那他自己发明了占星六术哦，这个东西走红，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占星，新时代占星，不是，是他自己发明的占星，抱歉，是六星占术，六星占术，所以，六星占术跟我们熟悉的占星术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他就是写了这个占星的书籍，就好。

号称创下史无前例的销量哦。那它的占星体系介于流年跟星盘之间，那上节目的时候的卖点就是他危言耸听，然后会在节目上面对他的个案很不客气，甚至讲出不好听的话。但是这整部片其实要说的并不是这个系统，而是说他其实真正的盈利之道根本不是 上通告，也不是卖书，而是他跟黑道还有政商挂钩，然后他曾经在银座开酒店操纵艺人，然后呢甚至就是有一些违法的买卖，甚至恐吓他的个案，然后勾结丧葬业者高价的贩卖墓地，就恐吓他嘛，说你的这个家里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自己其实有勾结的这个墓地的，就是卖一些关于坟墓相关的东西的，反正就是很大笔的诈财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哦。所以他里面的手腕周旋跟他的历程就会是相当大的看点。那么这部片一开始是在战败的时候，他小时候很贫困，所以就是好像如果你真的很简单的去看这个故事，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就是一个女性啊，她为了要这个挣脱哦这个环境，自我赋权哦，对不对，把它很简单的归因，然后她就会说她因为看到家人被欺负啊，她绝对不要过那种日子啊，好像很有事业心哦等等的，后来她就是才做了一些比较歪的选择。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明明她就是一个做很多事情都是坏事的人，但因为她是女生，然后她好像就会说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哦，好像那个年代的女生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要当一个坏人，但是她明明做了很多事，她就是一个坏人，可是她会说哦，因为情商污染了她，战争污染了她，她变成了坏人。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如果去看剧可以自己判断，到底我们可以多少去把自己的遭遇跟环境扣连在一起。我们的叙事常都会这样啊，因为我小时候怎么样啊，所以我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严肃的人啦，变成一个忧郁的人啦。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呢，我们确实可以这么说，但当我们说出来之后，是不是表示我们发现这件事了？那我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是不是就应该要负起责任说，对，我发现我不知不觉被塑造出来了，所以现在我应该要再去把自己影响成另一个样子啊，对不对？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不是粘土。如果我们好像变坏都是被别人的影响的，然后变好都是自己变好的，那好像也太不公平了吧。那今天还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我们刚刚说演这个地狱占星师的女主角，那这位演员呢叫做户田惠梨香啊，户田惠梨香。那因为她从年轻演到不能说很老啦，就从年轻演到中年以上，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她的演技相当好之外，她的妆不是靠 AI 做的哦，是真正人工化的，所以这个挑战其实是蛮不小的。因为她的这个不是靠特效变老这件事情，他除了妆之外，还有他自己的那一种气质五官的挑战也都蛮大的。那就是说那收视率当然是相当的好，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演员又更认识他的不同样子了哦。那他其实在20年前就已经入行了，从很小十几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甜美的少女形象，后来接到了这个地狱占星师的邀约之后，他一度就是婉拒，因为他很瘦，天生他很难增胖，他就觉得说他应该没有办法100%去还原说这个西木树子后期比较丰腴的样子这样。但是团队就跟他说你不需要长得很像哦，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不用模仿他，然后他后来才接受，所以他就是把他的这个演技目标放在角色的气场、说话的方式跟他的生命厚度，用理解去演。但是因为要演60多岁的人，那他目前是30多岁，所以他就是要去从身体到状态慢慢的去模拟，慢慢的随着时间变老的状态。那但是是优雅的变老，是美丽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如果看这部剧就可以看到说，在怎么样去符合年龄的变化，又是优雅又是美丽的老去，这样子的一种画面的美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户田惠梨香她12岁就出道了哦，那个时候早期她那时候很红的剧叫《死亡笔记本》，然后那个剧呢就是当时非常非常红，她就那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后来她还演过很多啦，像《诈欺游戏》啊等等的，所以她的这个演技就一路都受肯定这样。那她自己保养自己是非常

的用心的。比如说呢，据说他每天早晚都会固定做瑜伽倒立，他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每天结束工作都会花五分钟做腿部伸展来舒缓疲劳，一个礼拜做两次重训，靠运动帮身体排毒，然后呢就是把规律运动设为生活的一环等等的，为了健康，为了美丽，为了等等等等。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站出来很美的人，他们真的就非常的多投入用心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过我想说的是，就是像这种很有厚度的女演员哦，她也不只是把自己变漂亮而已，她从小学就学少林寺拳法，然后她有五张潜水证书哦。那他有武术背景，从小跟哥哥一起学拳法，然后他第一次到石原岛潜水的时候就爱上了，所以25岁的时候就有五张潜水的相关证书。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消除压力的方法啦。所以我觉得听起来他是一个瘦的人，应该不难理解，因为他好像很喜欢运动。而我像如果我们反观自己，我这种以不动为乐的人的话，真的就是相当的欣赏他哦。然后他自己也会有很多这个自己吃的保养啊，这样子，像大家熟悉的这些健康的产品啊，鱼油等等的啊，抗发炎啊等等的，他也都会去保养。所以就是我觉得蛮有意思，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完一部剧啊，除了欣赏他的这个整体内容之外，我就会去看看说，哎，那这个剧背后的这个原型人物，以及这个女演员她的历程，以及这个编剧，或者是这部作品背后有没有什么其实我们不晓得的东西，然后对照起来看，就会觉得更赞叹这部作品，然后对于这部作品有更深度的了解之后，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的吸收，去结合生活的学习是更多的。

11:18，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现在在国一北上的357.1男子交流道的内侧是有轮胎皮掉落，那像是台66线0.1到2.6观音到黄厝主线施工封闭。好的，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来跟我互动的话，你可以来我们的脸书哦，就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我们来看看最新签到的朋友是谁吧。最新签到的是国宽哦，说青草青草王青草，大家早你早我早大家早，好的早安，现在快要中午了。玲玲说早午安，周日平安。再来是郑国哦，郑国说今天来东石钓鱼哦，下雨天气不太稳定，也是丰收，恭喜你丰收。再来是一张祝福大家舒心愉悦，然后是 Gapsing 五早安，然后大头呢哦又附上了美食哦，这个炙烧猪排来上菜，谢谢你提供大家午餐的灵感。然后是雪玉啊，早上好早安，还有顺瑶早安，建成早安，永贝说早安，还有质量 OK 好。那谢谢各位朋友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说你也想要来加入的话，我们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这首歌是来自田山美游记的微笑点滴。

来自田山美游记的蓝贝尔麦优咖啡厅，有没有一种舒压的感觉，相当放松？县道115南下的 27.1 新埔这一段车多停放，国一北上的 357.1 男子交流道内线轮胎皮掉落，台六十一线南下282到284这边有北门交流道的散落物啊，这里是 L 型铁片掉落，相当的可怖啊。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这边也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一四一栏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始喽。那现在看起来头城北上车是比较多一点哦。那现在最塞的应该就是在28公里之前吧，过了之后会好一点点啦。那现在呢，这个在国道上就是塞的地方都是一点点的定点哦，并没有说很长的塞，所以大家呢如果遇到车多的地方就深呼吸两次，想着现在上路是不错的时间，因为再晚我们根据经验车就会更多一些些了。那在国一北上的357男子内线是轮胎皮掉落，希望可以快快排除。周杰伦的西西里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家家，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Swat in the Sea 没入海里 Let's co-play 11点37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汪清陪伴你到一点钟限到115限到115南下的 27.1 新埔这一段说蛮多车停在这儿的国一北上的 357.1 南子交流道内线轮胎皮掉落台中呢台中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线施工不过车流还算正常比起昨天今天路况是相当清爽的哦如果说你有什么状况想要跟我们说可以使用0800-00123来告诉我们这里是警广全国网那这个你在假日的时候啊就是都会想要做一些什么呢哦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危机呢就是发生在因为我们假日没地方去在家里上网结果就被诈骗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最近的事情最近因为端午节要到了连粽子诈骗都来了哦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要送礼或者是自己要吃嘛那大家可能会去网络啊卖场买东西然后买粽子诈骗集团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刊登假粽子的贩售资讯吸引你下单然后再用物流配送连结然后跟你讲说你要登记实名验证啊啊你怎么没有登记成功啊你订单怎么设定错误啊你的金流怎么异常啊这些理由然后跟你说你就必须要联系客服啊这客服其实就是诈骗集团本人然后他们就会一步一步诱骗你去操作网络银行高雄有一个诚信男子因为想要订这个800块的肉粽结果呢他就被客服骗了百万元真的是气死人了你们不生气我都生气不是粽子的问题是诈骗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想说啊，这种事情小事情啦哦，然后什么麻烦的事情就跟着处理那种信任听起来好像是很天真可是有的时候也是代表我们就是有一点没有在想事情没有在思考没有在看才会一次又一次对方叫你做奇怪的举动你都照做哦。当然对方也有可能真的手腕非常高明哦，然后来让你觉得说他非常的真诚但真的很不希望大家为了订800块的肉粽损失个百万元好不好不管你今天齁就是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要订肉粽捐钱的话我真的很支持像最近这个因为端午节要到其实各个佳节要到在我们民间都有很多的社福团体公益团体是想要帮助这一些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过节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分享节庆的喜悦就会请大家来捐一些物资啊肉粽等等的那我平时也会稍微关心一下这类的事情虽然说自己也不是能力非常强的人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去分享这一种如果我可以过节也希望遥远的另一端不晓得是谁会收到我的心意但是大家一起过节吧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过节也会过得更温暖一点点这首来自戴青塔纳跟哈雅乐团的《重生》

11:40.5，国三北上229是个南投外侧的木头市，排除了没有啊。还有铁片，辽兴铁片在台61线南下282-284，北门交流道这边排除了没有呢？那之前保利龙在国一南下的16公里这边排除了，太好了。台六十一线的南下12.6-8，林口到林口平交这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车道是行驶到台15线。国道一号稍早啊，这些这个摇晃的一些开得比较慢的车被告状了，当然都已经不在原地了啊。但大家这个上路的时候要集中精神，蛇行真的是相当的可怖啊。现在北上哦，就是我们国一比较塞的部分，就是在汐止到五堵这一段哦。汐止北上11公里开始走到10公里，时速大概都只有35公里左右，一直要过了北向的9公里之后，你才会觉得舒缓一些。但也就是这一段，那国五现在开始塞的是头城北上哦，大概29公里开始塞，那一直到26公里车都多。到了25之后，大概时速可以慢慢的恢复到70-80，然后走，一直在往北到19公里，才会慢慢的顺起来哦。大概状况是这样子。那如果说你那边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哦，0800-00123告诉我们那边状况路况。然后大家知道大雨特报下礼拜雨势会很大，我们今天早上有连线气象局嘛？从礼拜二开始，礼拜三哦，可能会有这个强降雨哦，强降雨。那这个就是全台都是警戒的状态，所以大家也是要有一些规划呀哦，尤其是上班呐、这个大雨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但其实真正最值得担心的是一些摊方落石哦，就是强阵风或雷击的状况，这一些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嗯，好的，那。至于主妇们洗衣服的时间啊、我想大家也是要斟酌。不过现在洗吧，哦，可能很快如果干了的话，礼拜二的大雨就不会被淋到了。不要说礼拜一晚上洗，礼拜二、礼拜三，哎呀，就又被洗了一次，然后自己又要再洗一次，那就会更伤脑筋一些些了。这首歌是

我们台十四甲的合欢山杜鹃花季交馆依然在哦，依然在。那西端管制是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台十四甲41.5大余岭跟台八线的110路口。那么我们最新来签到的朋友出现了哦，如果你要来签到，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那最新来签到的是千奇，看起来很嗨。再来是晨星，晨星周日愉快。然后是传承，跟我们说早午安，谢谢各位朋友。这首歌是来自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

有在看所谓的短剧，现在短影音出现之后，有很多的短剧也是直视的，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多集，它是一个产业。后来在 AI 加入战局了之后呢，它就影响到了这个产业的生存，所以它在短剧热门的时候，这种摄影棚哦，有的时候会在一整栋大楼里面，然后每一层楼都是不一样的场景，很难想象哦。但是不晓得现在你的娱乐是什么呢？你喜欢看我们先前分享的那一种日剧还是短影片呢？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些比较长的东西，对于我们的这个耐心哦，或者是对于理解一个故事的厚度或深度，应该是蛮有帮助的。12点前我们来听这一首《节庆》，来自三浦透子。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即时的路况，今
1: 麦要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喽？尽管路况导航。
2: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64线西行 4.4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有抛锚车，台82线西行 31.3 中和交流道外侧跟内侧之间是掉了木山板哦。那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台14甲合欢山杜鹃花季交管，那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西端的管制点是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是台14甲41.5大于

玉岭跟台八线的110路口。现在正在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这段管制，高承载管制是看拥塞的状况，每十分钟放行20辆。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了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目前车辆是引导行驶台十五线的。国道五号现在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县道115南下27.1，新埔这一段是车多停放。国一北上的357.1南子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台六十一线北上204.5大城交流道上来外侧路间稍早是有小货车停放的。那摩托车误闯是国三南下的44.7过树林路间是重机不小心骑上来了。有任何路况请告诉我们08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边界1999，这首歌来自许美静。12: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我们来关心一下诈骗的事儿。You know， 电话立案不见面，买金换银都是骗。很多人在那里代购金子银子啊，然后想要这个算投资吧、储值吧，然后结果嘞，结果被骗了，因为好像一开始跟你说这个手续费很低，结果后来呢，根本就没有把你买的东西寄给你，只有你把钱给他，真的是令人唏嘘。我们来看一下哦，最新的打诈的成效啊，像是呢，目前哦，在4月份。涉嫌诈骗的广告数已经被下架了6521件，那涉嫌诈骗的网站数被阻断了4023件，涉嫌诈骗门号数停号了939件，可见我们政府对于打诈的努力哦。那你知道最新的这个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目前其实一直在改变的、每天不一样。目前的第一名依然是网络购物诈骗。第二名假交友，就是投资诈财型的。第三名是假投资诈财。第四名也是假交友，但是征婚诈财型的。第五名是钓鱼连结。那不管第几名啊，希望你都不要遇到。那么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最新的诈骗案例吧。某一天晚上呢，这个当事人在 LINE 里面收到了一则绿界科技的陌生讯息，内容是一张购买 iPhone 订单的图卡。奇怪的是，这个绿界科技的账号不在他的人联络人名单里，账号本身也没有得到认证，而且他根本也没有记得自己订购手机。总之，这个讯息就出现在他的 LINE 里。然后看一下这张图卡呢，这个写的很大的 EC Pay 绿界科技，下方写您的订单已成功成立，系统正在为您处理中、然后订单编号啊、商品名称啊、金额这些资讯就都写得很清楚啊。这个订购图卡就是实在看起来很真嘛，就很像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会有的东西。那当事人就自我怀疑了，想说难道我真的有订过但是自己忘记了吗？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查询订单进度的网址连结哦，然后他才确定说这个就是假冒绿界科技的诈骗陷阱。因为我们知道刚说的这家公司其实就是网上刷卡的公司嘛，那这个连结显示的这个就是正规的这个绿界科技是 ECPay 然后.com， 那但是它后面多了几个字母，比如说什么 EasyPay 啦或是 ECPayTW 啊，就是假装好像就是模仿人家就对了。那么他就看到了，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的轨迹，他就没有点这个图卡的连结。不过呢，他很怕就是其他人上当受骗嘛，他就赶快拿起电话拨165讲这件事情，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手法就是以前 email 常见的先想后付的这个钓鱼信件诈骗，现在只是

说同样的伎俩移到LINE上去了哦。虽然啊，他也很想要新手机，看到这个订单图卡的时候也有一点心动，还好没有点这个陌生链接，不然荷包就会失血啊。那透过这个案例呢，也来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种状况哦。就是说，你没有购买，却收到订单缴款通知，要提高警觉，冷静查证。再来就是，不要点击陌生网址，不要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或验证码。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官方客服或打165诈骗查证。然后，这种冒用支付平台的名义，让民众误以为讯息来自官方的消息，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诈骗。它会伪造官方网站的页面，诱导我们汇款或输入账号，还有密码、个人资料。拿到手之后，它就可以得到你的钱了。

另外想补充，在我们节目前面刚才有跟大家聊到肉粽诈骗哦，就是一样假装卖肉粽，原本只要800块，然后他几百万就不见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诈骗集团最近也利用医生的专业形象哦，透过群组连结 AI 身伪装科技，也就是说他直接去用 AI 做出一个看起来跟真的人一样的医生，比如说这个人是名医，你认识的一个王大明啊，假设这个人是个名医，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王大明卖药的这个卖假药卖假器材，很多知名医院跟不同科别的名医都受害了，像是直肠外科名医啊、中医啊、哦、或者是这个，总之啊，这些诈骗它不只会损害民众的权益，甚至也会危及大家的健康，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事，它不止谋财还会害命，因为它卖的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哦，这个当然我们政府已经积极介入了，所以这件事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到你熟悉的名医在卖你不晓得的东西，很好奇想要买，你要先考虑他可能不是真的本人在卖，可能是诈骗哦。现在台64线西行4.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是有抛锚车的，这首歌是来自毕书尽的《太阳陪着行星》。

0: 12:18，太阳陪着行星，对你来说，谁是你的太阳呢？台东1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比较多一点哦。台八12线西行 31.3 中和交流道外侧有木栅板掉落，然后台14甲合欢山的杜鹃花交管高承载管制，还是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可以通行哦。等一下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机场消息，来听 So Lucky 来自郭靖跟谷谷。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Vida， 来自 Alan Walker。等一下，我们在半点会来进行警广新闻。那么，在这个美好的周末，你的心情有没有随之飞扬呢？那只要路况好，人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可能车会稍微多一些些。那至于像是在这个县道15啊。南下的 27.1 新埔这一段，有朋友抱怨说，哦，好多车都停放哦，哦，怎么这样子，不守规矩哦，哦，好，大家要守规矩，好不好？国一北上的 357.1 男子交流道内线有轮胎皮。现在台中的朋友，像是在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河南路惠中路慢车道车多，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的下匝道车比较多，而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是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算是挺正常的。新闻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一首《On Top of the World》，来自迷幻乐团。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6月7号星期日金广午间新闻。美国俄亥俄州托雷多社区艺术节经传枪响，造成至少12人受伤，枪手在逃。托雷多警局表示，现场疑似有两名持枪者互相开火，目前正在全力追查犯嫌。多名伤者已被紧急送往临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有两人情况较为危急。高雄市一辆公车在停等左转时，疑似遭石头击破车窗，车上司机及三名乘客共四人没有受伤。司机依规定报警处理，左营分局调阅录影监视系统厘清中。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公车后方的车窗两侧呈一高一低的破损，三名乘客没有受到波及，但对于车窗怎么会破的还心有余悸。王姓驾驶向警方表示，当时客运车正在停等左转的号志灯，突然听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而乘客提醒他发现后方的车窗破损，所以依照规定通报客运公司，并且拨打110报案。侦查队长盛永华说，
3: 发现是王姓驾驶在公车停等号志的时候，听到车内有玻璃破损碎声，经乘客提醒，是车后两侧的玻璃发生破裂，车内乘客及驾驶四人均未受伤，警方到场仅发现石头，没有其他可疑物品，经鉴识初步发现这是石头击破玻璃。目前详细原因正在吊带厘清中。
2: 由于现场只有发现到石头，初步疑似是石头砸破了公车的玻璃，但究竟

0: 是谁扔掷石头，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气象署今天针对彰、云南、花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注意达摄氏36度以上的气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

0: 也已完成灌溉。为了提升嘉义沿海低洼地区防洪韧性，县府前往东港里视察义步桥抽水站治理工程，实地了解工程推动情形及施工进度。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1: 水利处指出，义步桥抽水站位于龙宫排水支流溪前排水右岸，为布袋镇南侧重要的排水节点。因为短延时的强降雨超过了排水系统的负荷，造成布袋沿海地区大范围的积淹水的灾情。布袋镇镇长蔡伟杰说：“
2: 但这几冬来，咱会感觉这饮水的时间，咱暂时在降低。等于讲，有可能积降雨之后，我们会暂时的积水，而不是淹水。啊，以前的关键是，只要台风一来，布袋就淹水。一寡基础的水利建设，帮咱完成这些民生的问题吼。啊，所以布袋从此之后，不敢说没有，但是会淹水的几率降得蛮低的。”
1: 县长翁章良表示，嘉义沿海地区地势低洼，长期受地层下陷及潮汐的影响，义步桥抽水站完工后，对保障居民生活安全及稳定地方农渔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透过治洪、抽排、分流治理的策略，降低极端气候的冲击。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宜兰一名张姓女子五月才因为割破他人机车坐垫遭函送法办，不料最近他竟然再度现身，盯上同一户人家连割三部机车，让车主气得大骂。警方获报已经火速将人查缉到案。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受害车主在社群网络po文表示，4月20号家里才有两部机车坐垫遭割破，才刚花了数千元换新，没想到事隔一个多月再度受害，连刚换好的新坐垫都被无情割破。宜兰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迅速出击，将33岁的张姓女嫌犯查缉到案。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4: 警方获悉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积极追查。”已于本日上午查获犯嫌，立即到案说明，并厘清相关案情。另查该民众在4月底时亦有四类情形发生。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收集相关事证，业于5月中旬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进行后续侦办。
3: 所长也亲自到受害家户说明侦办进度，安抚家属情绪。警方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财物遭毁损，应立即报案。警方绝不容许不法行为挑战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指出，本月4号下午2点多，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埔盐乡光明路2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毒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6: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四起，同行赵姓员警随即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制现场后，对失险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明子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5: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出访帛琉第二天，今天将与帛琉总统惠树人前往有“上帝水族箱”美誉的洛克群岛南部西湖进行泛舟与浮潜，实地体验帛琉引以为傲的丰富海洋生态资源，接着再到贝里琉州参访二战遗址及帛琉首位民选总统中村国雄的墓园，回顾台帛建交历程，深化两国邦谊。菊科植物山元荽在2017年被评定为濒危植物，如今在林氏所方舟团队努力富裕下，可成功调控花期，有望成为居家阳台疗愈植物，预计最快明年量产上市。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7: 山原虽仅存于宜兰极少数的水稻田埂，但近年

0: 近来宜兰土地开发快速，加上施用除草剂的双重压力，让山原穗的数量更为稀少。林业试验所2019年起执行国家植物园方舟计划，幸运的在宜兰三星的水稻田埂发现仅存的个位数植株，积极推动现地繁殖富裕。方舟计划助理研究员李俊伟说，
1: 在野外其实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看不到它，它是等于是温带的冷凉植物，不过我们现场还有很多植物，甚至在我的方舟温室群里面中年都可以看到它盛开的状况。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技术也让植物园未来民众到参观的时候可以知道这物种的珍惜，还有我们方舟团队整个投入的一个努力跟心血。
0: 而为了有效推广植物保育成果以及科普教育，林试所团队已研发山原穗疗愈盆景模组制作，打造宜兰限定的山原穗掌上方舟。透过保育技术的研发及育林，园艺技术的投入，打成家家户户都是小方舟的植物保育潮流。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地热发电是绿能的重要一环，政府投入调查与资料公开，以地热探勘资讯平台协助掌握地热潜能区域，也将使厂商前期调查时间缩短3到5年，大幅减少成本支出。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经济部地质调查与矿业管理中心透过地表调查、空在地球物理探测、地球化学分析和钻井探测等方式，探勘范围累计涵盖将近半个台湾共10大潜力区域，建立全台最完整的地热资料库，并将成果放上专属资讯平台，扩大与产业、学研和公部门共享。由政府先期投入调查与资料公开，降低地热探勘的不确定性，也提升民间投资地热的成功率。经济部地矿中心科长陈志炎说，
4: 我们先提供厂商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再去进一步的精查，协助他们去做前期的这些资源的风险的降低，原则上可以降低他们前期这些相关投入，大概可以到3年到5年。
3: 探勘结果显示，北宜花东地区预估地热潜能占全台的60%以上。根据实际探测，北部大屯山、花莲瑞穗、台东出来等处具有较高温的地热。现阶段相关调查优先锁定地热潜能高地区，未来也会扩大调查未开发的速地，并且探查盲地热。预计2030年前将会展开系列计划。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售价分别为925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5铅汽油33.9元、985铅汽油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为健全儿童健康防护网，国健署将从7月1号起实施儿童预防保健7+2。未满7岁儿童预防保健服务由7次提升到9次，并优化检查与卫教内容，协助家长及早掌握孩子健康。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儿童预防保健服务7+2的核心是在关键期增加次数，从原本4到10个月补助一次，调整为4到6个月和6到12个月各补助一次，并将原先3到7岁的一次检查增加为3到5岁及5到7岁各补助一次。
6: 就不止这个增加这个次数，我们希望这个内容也要更精进啊。那以前啊，我们是做这个卫教跟这个检查分开了，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把这两个把它整合在一起啊，那把它包裹式的服务啊，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现在看的是整，那医师可以针对这个他这个做了检查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跟这个妈妈啊，跟这个家长做更仔细的一个提醒跟建议啊。
5: 这项精进方案结合不同领域专业学会，将视力、听力及口腔健康等项目纳入健康检查重点提醒，卫教指导内容更加多元，涵盖补喂方式及饮食习惯建立、副食品添加原则以及预防事故伤害等重点，透过专业卫教协助家庭建立正确照护观念，降低健康风险，促进儿童健康成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火舞与特技等7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2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精彩表演。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7: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4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火舞与特技团队，

0: 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7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1: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0: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2: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嘛、哦、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0: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配合6月8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澎湖海巡队千吨级巡防舰连江舰今天停靠马公商港一号码头，吸引大批民众登舰参观。澎湖海巡队表示，连江舰是政府国建国造政策及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所建造，舰长 98.5 公尺，舰宽 13.2 公尺，最大船速可达24节，具备长时间海上执勤能力。舰上配置雷达自动测绘系统，以及射程达120公尺的高压水炮，另外还有直升机飞行甲板及两艘警备艇，可以提升澎湖海域救生救难、护渔勤务及查缉走私偷渡等功能。希望透过开放参观，增进民众对海巡与海洋保育工作的认同。
4: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以及其他山区有大雨或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这首歌叫做《罗密欧与流浪狗》，时间是12:5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大家最后8分钟哦。那下周要注意哦，最强梅雨就要来了哦。从礼拜二6月9号开始就会开始下。那这个天气的这个专家说，可能会下到我们觉得很烦，总之要有心理准备。我想除湿机应该要搬出来了。现在台64线西行4.4观音山隧道外侧有抛锚车，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江方向车比较多。孟蔚的《只是不够爱》。
1: 还有

等一下呢，时间就要交给 Kira 了，我们就要下周见了耶。谢谢最后赶来签到的朋友哦，这个是嘉璇，祝福各位有美好的午后，谢谢嘉璇。那这个再来签到的是这个 U 孔鱼，哎，我不太会发音，但说好久没有听到王晴的声音，现在每个周末我都在啊。再来是秀晶哦，听到太阳来了就开心，我也开心。好的，谢谢各位朋友来王晴 on air 的签到，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歌是来自老烟枪双人组的 Paris。那谢谢大家今天是陪伴这三个小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话想要来粉专说的话，我也线下也还是会跟大家继续互动，好不好呢？祝福大家哦，有一个美好健康的周末，上班的时候元力满满。这首歌是 Paris， 然后给你这个元气，希望你就像在巴黎一样有舒服的心情。

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四线西行4.4公里的观音山隧道外侧有抛锚车，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台82线西行31.3公里中和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是木栈板掉落。目前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还在持续当中，西段管制点是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那东端的话，是在这个41.5的大云岭与台八线的10路口，高承载管制要搭3人以上小客车才开放通行。那么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最新的事故是在台65线北上的5公里，过了板桥一新庄二交流道的中内车道，受到两部车影响，外侧也有部分影响到，位置是台65线北上的5公里。那么国一南下348靠近冈山交流道，有一台小客车后方的车体零件出现要掉落的状况，那请车主检查一下哦，车牌是805开头的。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状况，可以使用0800001123来跟我们说。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2: Radio Radio Radio 过去的工业生活 Radio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拉迪欧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那感谢前面王琴陪大家3个小时哦，接下来就由我一路呢在这个还算不错的天气的午后陪你到4点钟哦。现在呢在各地看起来大部分的地方呢应该都是多云时晴的状况，不过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因为今天呢还是会受到低压带影响，那整体的环境是暖湿的这个西南风，所以说天气还是不太稳定的，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呢可能不定时的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东半部呢目前呢应该都是多云的状况啦，午后的话呢也就是现在等等哦，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再请大家呢今天外出还是要带着雨具备用，然后注意天气的变化，虽然说我知道现在看起来外面的这个艳阳高照的情形哦，但还是呢有可能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因为现在呢是还算有点高温的情况，今天的高温呢西半部可能会来到34到35度，东半部呢是31到32度，所以就大家一样这个补水跟防晒麻烦要做好哦。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有看到在省道台74线西向的28.5公里太平出口前，这里无不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呢行经到这个台74西向28.5公里太平出口前，提早的来提高您的警觉心，因为后方呢现在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喽。耳边歌声是来自凤小岳红掐。

0: 这首歌是来自凤小岳的《红掐风车》。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国义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花莲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各单的气温在27到30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带与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料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一位，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首先持续要提醒您，在台74线西向的28.5公里太平出口前，这里五部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留心哦，因为现在后方呢已经累积了大概1公里左右的车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车检状况哦，因为真的蛮担心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形，那现场相关单位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另外在台65线北上的5公里过了板桥一这一段，看到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还有包括影响到中间车道了，所以说呢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请你提前的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好，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呢稍早回报这个至善路往东跟福林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事故的情形还没有解惑排除。而在几个今天逛街的好地方哦，一些景点呢，看到是新北市的三峡老街，还有英歌老街周边都有回报车多，包括说尖山埔路，还有三峡的民生街跟万文化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好，再看到台中市呢，则是看到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

现在是车都不好走。而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也是看到车多人多的情形，所以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注意身边人车的安全哦。来自池秋的歌曲《已经都坏掉了》。

这首歌是来自池修的创作，已经都坏掉了。好，来持续提醒你，在台七十四线西向的28.5太平出口前哦，这个五部小客车的事故，请你持续的小心了哈、哦。因为现在呢，看到现场应该这个后方回堵的车流呢，应该已经堵到这个大里二这一段了哦。所以说呢，哎，从大里二到太平这一段全部都在堵车了。所以大家呢，在这里呢，一定要保持耐心，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这种多部车的情形正在处理当中，但还是要麻烦你多多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因为这种急刹呢，真的需要你把你的专注度拉到100%才能够及时来做反应哦。好，另外要提醒您，今天在南投县哦，稍早有回报说竹山镇今天是有办理自行车活动的，是接近消防训练中心跟紫南宫，现在周围都是车多的情形，所以再请大家呢，如果今天在南投县竹山这一带活动的话呢，提前的也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那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 0800

0000123。今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刚刚这首已经都坏掉了，它其实呢在上面写的呢，就在当年的那个概念文案上面，其实就写就是，你知道吧，坏掉的是这个世界，不是你，我会用双手好好的接住你。这首歌呢，其实想让大家去正视到的，就是说这个身边呢，其实有些人是在那个当下，他也许本质并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但他可能正在经历的事情呢，让他整个人的状态现在就是非常的脆弱。然后呢，他特别想要去让大家能够意识到说，一个小小的关心就有机会可以去拉对方一把哦。有时候很简单的一句话呢，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个人曾经跟我分享过，就是他其实本身是一个很金的人，但他的专业度真的没有，不用质疑他，就是毋庸置疑他就是一个极度专业的人，不管是在各种会议上面啊，或者是各种专案沟通，专案沟通真的最烦了，就很多时候那种多方的沟通，你要带，可能有时候你要跟甲方讲，你又要跟乙方讲，然后两种讲法又要有不同的为对方设想，才能够让对方心服口服，这些沟通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压力，但是这个人都处理得非常非常好。可是呢，他就曾经有跟我讲过说，他其实有一阵子就是家里出了一点状况，那这个状况呢，其实就让他，因为他本身也算是中阶主管了，所以就各种工作好多地方好多头烧，还要把自己维持在这种很棒的一个高度，同时呢又要好好的去处理家里的，就是家人，可能就是那时候应该是家人生病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些事情的同时，那他其实把自己盯到很像是那个橡皮筋已经拉到就是最盯最盯的状态了，但他还是没有习惯呢，可以去跟别人说。可是呢，在有一次他就是跟一个他身边的一个算是比较长辈，但是也没有长到就是那种叔叔阿姨辈，可能就是姐姐吧，就是姐姐辈的人，然后就可能有观察到说他最近看起来真的有比较累，但是这位姐姐并没有对他说，哎，你最近看起来比较累哦。他只是有一天呢，就是在茶水间跟这个同事说，跟这个伙伴说，哎，你好，你还好吗？这样，然后，那个同事呢，他就是在那个当下，他就说，其实他本来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可能已经崩到快要坏掉了。可是呢，他在那时候，这个人轻轻的问他一句说，哎，还好吗？然后那一句话也不是要刻意去好像挖他的什么似的，就只是轻轻一句说，哎，最近还好吗？然后他就在那一刻呢，就突然有一点点，他就说他那个当下其实他也没有哭出来，他也没有爆哭，可是他就是眼泪突然有点泛泪，然后就才有好像那种紧绷的感觉突然松了一点点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说自己可能状态真的需要有一些调整，就是当然你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东西全部放掉，可是他就知道说他真的需要可能去找个专业的人聊聊，或者是呢让自己能够适度的在多安排一点休息，让自己可以喘口气。然后我就觉得他听到他分享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压抑，就觉得哦，原来你平常真的是盯得这么的盯。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原来就是真的有时候你轻轻的一句话就可以把对方接住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一样要提醒到的是台74线现在呢，因为西向 28.5 公里的事故影响，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五步自小客车的影响哦，现在呢整体已经塞了从32到28公里全部都在塞，可以的话请驾驶朋友们你提前来下 32.5 公里的大里二，或者30公里的大里一，先改道到平面道路做行驶会比较顺利，比你在塞这里会好一些哦。因为32到28公里现在全线都在回堵当中，就是为了这个 28.5 公里这一段的事故哦。好，另外有拍出好消息，就是来自台82线西向的 31.3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路段呢，之前说有木栈板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那现在也都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啦，在台74的朋友麻烦大家了，西向的朋友呢赶快提前先在 32.5 公里的大里二或者30公里的大里一来改走平面道路，就不会受到这个现在32到28公里的回堵影响了。

刚跳的歌曲是来自守夜人的《现实悲伤》。持续提醒台74西向 28.5 公里太平出口前呢，刚刚我们说五部小客车的事故嘛，现在脱掉作业中，所以暂时封闭管制这一段哦。那请大家一定哦，因为现在后方回堵，从32到 28K 都在回堵当中，可以的话请你提前下 32.5 公里的大里二或者30公里的大里一来改走平面道路，就不会被堵在这里了。

这首歌是来自田馥甄的《迪里歇斯》，来排除好消息，是在台65线北上的5公里。之前说过了板桥一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一段你可以放心。但一个最近事故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 45.6 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哦，外侧车道呢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所以在这一段的朋友也麻烦您提前来注意一下哦。那一直要提醒您，现在台74线西向 28.5 公里太平出口前正在封闭管制，因为这里正在拖掉五部自小客车的状况哦，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的话赶快提前先下 32.5 的大里2或者30公里的大里1来改走平面道路咯。他是林宥嘉，这首歌歇斯底里。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好，我们继续来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看到是在台74线西向，之前我们说这个 28.5 公里太平出口前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嘛，那现在这个事故车看起来是已经脱掉完毕了，那所以刚刚我们说这里有封闭管制的情形也排除，不过呢后方哦，从这个大理二一路到太原这一段都还是在塞车，大概最回堵的路段是在32到28公里，所以说如果你不想被塞在这里的话，麻烦你提前来下32.5公里的大理二，或者是30公里的大理一，来改走平面道路，也帮忙来降压一下这边这个车流回堵的情形哦。好，再来看到持续的路况，最近路况是来自台78线西向的35.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呢，之前有看到这个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外侧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依然要多多小心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3号北上45.6公里过了树林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这边哦，所以你依然呢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了。好，再来呢，现在看一下路网图哦。现在看到在国五北上呢，已经开始稍微辛苦了。在雪隧里面呢，这一段头城到平林交控，整体的车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当然，主要呢回堵的路段是在刚进来大概29公里这个地方，一路呢到了27公里过后，才会逐渐的来到40到60哦。要不然在29到27公里之间呢，大概都会落在大概40公里以下的状况。再请大家呢保持一下你的耐心了。另外呢，看到在这个是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这里的车速呢也是稍微缓慢，落在40到45公里，应该就是受到这个国三的北上45点

6公里过了树林这个外侧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呢，大家在这几个路段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歌曲都是偏可爱一点，这首歌是来自山东的《对我来说》。

可爱的一首歌曲哦。时间来到下午的1:43，在这里要提醒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看到的呢是持续的呢，要提醒你台74西向，因为稍早已经排除的28.5公里的事故，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是看到稍微有拥塞回堵的情形。那稍早是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可以下32.5公里的大里二，或者30公里的这个大里一呢，来先下交流道，然后改走平面道路会比较顺利哦。因为这个32到28公里左右，现在西向都还是在塞车。在国道五号北上呢，现在依然开启的是主线一控哦，紧缩的是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所以请大家呢，如果在排队，稍微的保持一下你的耐性。目前呢，在雪隧里面的平均车速是来到40到60公里之间。好，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哦，对你来说呢，这个月份呢最重要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应该很多人都有感受到，就是这个6月19号呢，也就是下下周五，对，算下周五了。如果你这个你是以星期天为一周的开始的话，那个就是下周五了哈。反正呢，6月19号就是端午节了，所以说呢，这一阵子大家的社交礼物呢，应该大概有80%都是粽子，对吧？都开始来就是互相礼尚往来，就说哎，比如说你的家乡像你的妈妈可能啊有在包粽子，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拿来送朋友的哦。前两天呢，昨天啦，我现在的日子整个过得大混乱哦。昨天呢才收到，就是赖可的妈妈 DJ 赖可的妈妈会包粽子，真的是太惊人了。然后那时候呢，赖可他就有问身边的朋友说哎，你要粽子吗？然后他就很有趣一个反应，就是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都是啊粽子哦，然后下一秒如果在家里就说我妈妈包的，然后大家都会说我要。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观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我自己当下的反应也是一模一样，他就问我说要粽子吗，然后我就说啊粽子哦，然后我就在思考说要粽子吗，然后下一秒他就说是我妈妈包的，我就觉得一定要吃吃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每一家的粽子他的妈妈的特色就是会不太一样，像我们家还蛮明显的，就是不是妈妈会包，是阿嬷会包。然后呢，以前我的奶奶她是嘉义那边，就是南部粽，所以说小时候其实吃南部粽就会觉得说，哦，它就是白白的。然后呢，但是如果从因为我的外婆呢是住在北部，是在新竹，然后从新竹拿回来的，哇，那个酱色就会很明显是棕色的，所以就会对我来说就是觉得，哦，这就是都是粽子。可是从小呢，因为你就公公阿家，绝对不会有去那里分辨说什么南部粽、北部粽的分别，就是这是嘉义阿嬷粽跟新竹阿嬷粽，就是大概就这样的差别。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乐趣，是怎样长大的时候，有开始有些人在提说，没有南部粽就那个不叫做粽子，然后你就想说，哈，为什么那不叫粽子？原来是因为北部人觉得说，哎呀，你那个都是煮过了，都整个米都糊在一起，那个就不是粽子。但是南部人就会觉得北部你那个炒东西炒在一起，那个真的味道太复杂，那不是粽子。然后就开始有两派人开始炒的时候，才去回想说，哦，原来我小时候这么幸福，两种粽子都吃过了。好，来先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64.9公里，在大溪前看到路灯没有关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那另外也请持续注意到台78线西向的35.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请你要持续的小心哦。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好，回到这个粽子的议题，那这个南北部粽呢，我觉得其实只要你喜欢，那它就是好粽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难道是因为我在台北生活吗？反正我过去这几年也渐渐的有感受到说，我好像吃到的粽子口味呢都是以北部粽居多，所以有时候呢就会有一点点的怀念那个南部粽暖暖那种整个糯米都是蒸到烂烂的那种口感，然后还有一股很香的粽叶味。所以呢大家要来提前准备一下，今年呢你想要吃哪一种粽子可以提前的来准备起来。而且最棒的就是如果你身边呢有很多亲朋好友是会包粽子的话，还可以感受一下每个人的

不一样，像我记得有些阿嬷就很喜欢就是去标榜说我这里面呢有猪肉又有蛋黄，所以让蛋白质拉满拉好，然后有一些阿嬷呢就是喜欢比较单纯一点点，所以他那个肉呢他刻意不要那么油的，这种也都是有，然后每次呢拿到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是哪一家阿嬷做的，因为那个比如说那个肉的肥瘦度就完全可以呈现出阿嬷本人的偏好。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吃的也有关系哦，不过呢像有些人不喜欢粽子里面包蛋黄，那你不喜欢的吃的东西是什么呢？像这首歌的创作者尤怡婷呢，她不喜欢的就是洋葱，这首歌叫做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

这首歌是来自尤怡婷的《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有些人呢不喜欢吃的是洋葱，有些人不喜欢吃红萝卜，有些人不喜欢吃花椰菜。大家呢可以秉持一下这首歌尤怡婷她在创作的时候的一些理念呢，她努力的把她想了各种方式，让洋葱能够让她能好好的把它给吃下去，因为它就是有营养价值。所以希望呢你在不喜欢吃的东西，你都可以找到方法把它好好的吃下去，因为呢像是花椰菜跟红萝卜都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你排除好消息先告诉你哦，这是来自国一北上

24.9公里，过了台北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5.6公里，过了树林外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排除了，所以在这两段呢，你都可以放心哦。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台北市哦，是至善路往东跟福林路的交叉路口，稍早的时候是有事故发生，那现在事故排除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好，那最新的状况呢，首先要提醒你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1.6到61.4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那这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留心，希望不要再改 A 掉啊齁。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稍早有回报，北上的64.9公里，大溪前呢是有出现路灯没有关的情形，阿边环乐吼，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应该等等就会把它关掉喽。好，再来看到国道二号西向的17.5公里，过了大南，这里是看到轮胎皮跟铁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那这个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你行经的时候小心一下，因为担心这个铁片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轮胎哦。好，省道部分呢，台78线西向的35.2公里，在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有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呢也持续的赶往处理当中，你行进的时候再请多多的留心一下了。目前看到国道五号哦，现在北上开始辛苦咯，宜兰到头城的这一段现在车速是来到了20到40公里，有在排队的情形，请大家呢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哦，或者呢你如果时间 OK 的话，你可以考虑走下替代道路。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注意到，因为现在依然在堵塞的地方呢，是在省道台74线西向哦，在32到28公里持续是回堵的，主要是受到稍早呢28.5公里这个地方有事故，但是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呢现在这32到28公里还在努力的消化刚刚的车流量哦，请大家呢如果你不想要被塞在这一段的话，请你提前下32.5公里的大里二，或者呢中间还有一个30公里的大里一，这是你的救命出口哦，就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做行驶，再请大家多多参考咯。好，在国道六号一个最新的消息，国六在西向的1公里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外侧车道出现两部车的事故，相关单位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再麻烦您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多多注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哦。现在才过了1点半，突然这个事故有一点点多，这个掉落物也有点多，再请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第一个、记得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的精神，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累的话，先麻烦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那车上的东西也要绑好绑牢、然后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这些呢都是非常基本的，请大家在行车之前再多多注意一下咯。另外在台中市梧棲区呢，刚刚回报进来的是在台湾大道8段往沙鹿的方向，接近这个综合医院附近呢，中间车道是出现了3部车的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感谢热心听众朋友补充。接下来这首歌是幼童跟理想混蛋的基丁合作的《纳西瑟斯的舞会》，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61.6到61.4公里之间，过了中立，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7.5公里，过了大南路段，这里有轮胎皮跟铁片，也是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也请多多小心。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4.9公里大溪前，稍早有回报说路灯没有关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正在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还有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排队的话要保持耐性。国道六号西向1公里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出现两部车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因为稍早已经解除的28.5公里事故影响，目前还是有回堵的车流，车流主要回堵在32到28公里，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前下32.5公里的大里二，或者30公里的大里一，来改走平面道路行驶。台78线西向的35.2公里，在斗南教道路段，这里有看到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外侧车道，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市区部分则是看到新北市淡水区今天淡水老街周边，也就是中正路的双向沿线，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正在实施道路管制，请可以的话请您提前来做改道，这个活动呢一路会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台中市梧棲区回报台湾大道8段往沙鹿的方向，接近同综合

和医院中间车道三部车的事故，也请您格外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大家好，我是 Christopher 唐仲文。不论在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依照交通号志行驶，并注意左右来车或行人，做个优良的安全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是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他们的合作，这首歌代代，同时呢也是今年呢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主题曲。好，首先呢先来关心一下现在路况消息哦。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西向一公里要往雾峰系统的方向，之前外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那现在呢事故是已经排除，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你可以稍微放心哦。不过看了一下这个即时的路网图哦，看到目前国道六号从旧镇西向到这个雾峰系统这一段呢还是偏缓慢的，整体的车速看起来还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哦，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持续的保持一下你的耐性了。好，再来看到的地方呢是要提醒你是在新北市的三重跟芦洲，都有听众朋友帮我们回报说现在看到在下大雨哦，所以说请大家呢经过大雨的路段务必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同时记得开启您的大灯哦。好，另外排除消息呢是省道台74线，稍早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在30到28公里这里有回堵的车潮，是受到这个稍早的时候我们在西向的 28.5 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但看起来这一段有慢慢在舒缓开来，随着这一段呢大家一样哦，如果你还是遇到还有点塞的状况，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因为看起来是整体的路况呢有渐渐好转的情形，因为毕竟刚刚大概在半个多小时前，快要一个小时前，这个五部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只是这个围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点时间。那现在呢需要注意跟更需要一点时间是在国五北上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已经来到了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主要呢是要进雪隧的这一段是最塞的，几乎是定点的情形，所以大家在排队进雪隧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另外在国道三号则是看到莺歌系统北上到三莺这一段呢车速低于40，也请大家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

好，讲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大家平常是有在看足球的吗？我记得上一届的那个足球世足呢，好像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很快乐的一日球迷。那今年呢，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在下周哦，也就是6月12号，台湾时间6月12号，但当地时间是6月11号。每个地区的时差不一样嘛。6月12号一路会开打到7月20号。那这次呢，是第一次由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联合主办的。然后呢，总共是48支球队，所以说6月12号开始呢是小组赛。如果你自己呢有想要加油的这个国家呢，就可以提前的从小组赛就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了吼。那刚刚呢这首歌呆呆呢，呆呆是什么意思呢？呆呆它其实是意大利文哦，我也是看了资料才知道，它原来是意大利文的冲吧去吧的那个意思，也就是好像等同于 Let's go 这句话。那呆呆呢，虽然说意大利这一次呢并没有取得参赛资格，

但是呢，这一首歌因为它是用呆呆，这个是 Let's Go 的意思，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应景。那更重要的是呢， Shakira 这一次不得不说，我觉得他几乎是世足官方的御用，因为他2010年那一首席卷全球的 Waka Waka， 然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啦啦啦，然后这是他第三度帮世足献唱官方是主题曲，所以今年他要出来的时候，我忍不住也是吓了一跳，想说哦，又是他，感觉他真的是非常之有实力哦。但确实，不得不说他的 Waka Waka 有一点点太洗脑了，所以导致呢这一批播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很好听很好听，可是还是好像没有办法像 Waka Waka 一样，很像就是完全的把你洗脑过去那种感觉。讲到 Waka Waka， 不如就让大家再来让他洗一次你的整个脑吧，跟你的耳朵。这首歌 Shakira Waka Waka。

这首来自 Shakira 的歌曲 Waka Waka， 同时呢也是2010年这个南非的世足他们的主题曲。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哦，要真的提醒你，国五北上现在辛苦咯，因为宜兰到头城还有在雪隧里面呢，整体的平均车速都已经降到不到40公里的情形。现在看一下呢，在雪隧的南端哦，这个地方主线排队了大概4公里左右，所以大家在这段拜托保持耐心了哦。而且现在天气已经开始不太稳定了，过了午后呢，各地可能都有降雨的可能性，那尤其是新北市芦洲跟三重稍早的时候，已经有听友帮我们回报说，哎，这里呢就是有在下雨了，下大雨了，所以经过这个大雨的路段，请你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然后小心的行车哦。另外回报车多的地方，首先看到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屋路往北，在北宜路前现在这一段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另外在桃园市的中

逆区回报延平路535号，现在停车场是满场喽，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往这个停车场停车。再来看到国道一号最新的消息，国一南下在171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这里碧车湾停了一台机车哦，因为呢车主好像发现自己误闯了，所以赶紧停下来帮帮，赶快去救他哦。好，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要特别留心，这是国一南下171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碧车湾有一部机车误闯，那现在停在这个碧车湾这边，请大家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19.9公里过了内湖，这里有黑色的水桶掉落在外侧路肩，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您行经的时候小心一下就可以了。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两则消息。好，那今年呢世足提前呢让大家有一波的讨论，除了是因为 Shakira 在五月中的时候就出了这一首呆呆作为他们的主题曲之外呢，另外也是因为哦有几个传奇的老、要说他们老将嘛，因为我觉得他们年纪也没有到很老，就是传奇的球星们，像是梅西，因为今年在6月24号，也就是世足在比赛的期间，他本人呢就会迈入39岁，然后还有41岁的 C 罗，大家都觉得这一次应该就他们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所以大家都很就是屏息以待哦，因为毕竟梅西在上一届这个世界杯，在卡达的世界杯，他的那个表现真的是让我这个一日球迷非常之紧张跟感谢，就是觉得哇，好，这下就听到我喜欢的是哪一队了，可恶。好，反正呢就是他带领的阿根廷那时候就对战上了法国队，然后最后呢以4-2击败法国，拿下了阿根廷队史上第三座世界杯冠军。那这一次当然呢姆巴佩，也就是大家觉得又爱又恨的姆巴佩呢，他还是会出席哦，然后还有包括挪威的一些新秀，挪威队的哈兰德，这些人呢都是会在世界杯上就是一展身手，所以说呢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那刚刚最重要就是看看希望梅西跟 C 罗在今年呢的这个世界杯也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不会再创一些大家会接最后呢 后续呢会不断的讨论的一些片段哦。好，来听这首歌，来自棉花糖的再见王子。

来自棉花糖的再见王子。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 102.2 公里加东前，这里呢有看到故障车放在路间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台北市呢，有两个路段要请你特别小心了。首先看到是建国高架往南民族东路前，这里有发生事故，请你多多小心。而在台北市的金山南路跟潮州街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车跟计程车发生了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大家行经这一段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了。而在桃园市中立区呢，则是回报刚刚是说延平五路535号的这个停车场嘛，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停车场是蛮长的咯，这个停车场是在中美路86号，再请大家也不要往这个停车场再停车咯，因为已经蛮长了。好的，今天呢各地呢还是车多的情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大雨的路段，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在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我的亲爱小孩》，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金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一名34岁吴姓男子疑似持有毒品，遭新北警持搜索票查器。他不仅驾车企图冲撞远警，逃逸过程撞回两辆机车，所幸远警依法使用枪械，沿路连开16枪，再以优势警力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案发当时执行毒品搜索案，正持搜索票向吴姓犯嫌表明身份。吴姓犯嫌突然驾车冲撞远警，随即高速逃逸。警方火速启动线上围捕，大批警力沿着立言街5巷追赶至9分钟车程外的金城，还有和平路口。沿途为了避免犯嫌脱逃以及伤及无辜用路人，连开16枪，最终将吴姓犯嫌控制，起获一托迷纸烟弹9颗、一托电子烟雾雾化器2支、微量凯他命等毒品。侦查队长王宏祥说，
3: 依法使用警械开枪制止，共计开16枪，成功控制现场，并将犯嫌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及加重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2: 据了解，吴姓犯嫌逃逸时波及2辆机车，后续将交由交通分队处置。此外，2名远警在逮捕的过程不慎擦挫伤，经检视均无大碍，都未送医。新北警也呼吁不法分子不要心存侥幸挑战公权力，警方会强力扫荡各类犯罪，展现维护治安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交通部公布去年旅运及仓储业生产与受雇员工概况，海洋水运业平均月薪加奖金有138,446元，连续6年居冠。航空运输业因观光需求持续升温，受雇员工人数增加1250人最多，且已连续3年成长。在工时方面，公共汽车客运业总工时高达199.7小时，是最辛苦的行业别。为了让家长报名公共托育机构更方便，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推出公共托育机构线上报名系统，家长透过手机或电脑就能完成登记，省下往返奔波与排队的时间。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4: 家长可以透过高雄数位市民平台进入公托报名系统，完成资料填写以及文件上传之后，经审核通过，系统将会以电子邮件通知报名结果。系统也会整合全市公共托育机构资讯，提供线上报名、资格查询、录取公告以及候补查询等功能，让招生流程更加的公开透明。社会局儿少科科长林小慧说，
5: 每名幼儿最多可同时报名2家公托或家园，报名系统整合全市的公共托育机构资讯，提供线上报名、资格查询、录取公告及候补查询等功能，让招生流程更加的透明、公开，

0: 只需透过手机或电脑即可完成登记，减少纸本作业与奔波现场排队时间。
1: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招生简章、资格条件以及作业的时程，都将会同步公告于系统平台跟市府的网站，欢迎有需求的家长。

0: 宜兰在地乐团新时代进香团跨界携手霹雳布袋戏，以经典大偶搭配创新表演，展现浓浓台味魅力，正式宣告2026壮伟沙雕艺术节盛典即将开始。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1: 这次部我们有请一些艺术家的一个结合，就是有从日本还有本地的艺术家做一些大型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而且有办音乐会市集，市集的部分可能跟我们观光圈做一个结合，我想也是要创造一些在地的一个消费。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本土的那个霹雳布袋戏也会来我们这个活动参与。
0: 壮伟沙丘艺术节将在七月和八月登场，不仅邀请霹雳布袋戏以及黄飞、荒山亮等人演出，国内外艺术家驻点创作，并有四场星空沙丘音乐会，还有沙丘市集，集结金曲歌王桑布依、五四 A、原味酝酿、宜兰在地乐团同根生等多元的卡司，外澳还有冲浪跟火舞秀表演。壮伟则是以沙丘与龟山岛为主轴，并结合在地哥马兰文化 DIY 体验，邀民众一起在福岛流沙中感受东北角之美。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大雨或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来看到现在有各地北部地区，至少北部地区呢，应该很多地方现在都在落大雨吼。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电台窗外，哇，那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另外呢，看到现在国五北上呢，又比刚刚更辛苦了一点哦。现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已经是低于20公里了。那紧缩呢，主线已控。

都已经开启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务必请大家在排队的时候保持耐心哦。目前看起来呢，在雪穗南端的排队长度是维持在4公里左右，只是要进到雪穗这一段现在真的蛮辛苦的，整体的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状况。那刚进到雪穗这一段呢，前面这半段也绝对会是辛苦的，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之外呢，跟前车还是要拉好的安全距离哦。好，再来看到其他的路段呢，首先看到国道3号南下 102.2 公里，在加东前这里故障车在路间的情形，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而在国道1号南下171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前呢，是有看到一部机车停在这个避车弯这边哦，那是有看到车主好像是发现误闯之后停了下来，请大家行到这段的时候也依然要小心。而在国一南下的 19.9 公里过了内湖，这里外侧路间是看到黑色水桶掉落，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219.5 公里麦寮交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呢是看到指示牌掉落了，所以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哦。好，再补充国道3号的消息，国三在南下的374公里，田寮地磅这里外侧车道有好几个水果篮掉落在这里，也要麻烦你多多小心一下哦。好，市区的部分呢，则是看到台北市两个路段呢有发生事故。首先是稍早我们就有说，这个建国高架往南民族东路前发生了事故，而在金山南路和潮州街交叉路口，这里自小客车跟计程车也有发生事故，所以说大家在这两个路段请你多多注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哦。那现在呢，尤其台北绝对是越路大后，请大家呢在下大雨的地方开车的时候警觉心要提高之外，也麻烦开启您的大灯哦，因为现在这个大雨不是开玩笑的，天气也是颇阴暗，记得开启大灯，但不要开到远光灯哦。下一首歌来自江蕙的《罗雷》。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惠仪的《裸雷》。好，来看到现在台北市回报哦，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呢是车多不好走哦。那另外也顺带提醒一下，建国高架往南，民族东路前呢，之前说有事故发生，那现在还没有截获排除，所以往南的朋友也一样注意一下哦，可能这个事故点还在这里哦。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374公里田寮地磅，这里外侧车道多个水果篮掉落在这里，请你多多小心一下。省道台61线南下219.5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呢，这里中间车道则是看到指示牌掉落，也要请您多多小心。现在呢，在至少看到现在北部地区是在下大雷雨的情形哦，所以说在这个大雨的路段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视线不清的时候就应该要开启你的大灯了吼。那再来呢，如果说呢你有就是看到这个雷雨交加，导致你真的觉得我现在视线真的看不清楚，麻烦您务必要放慢速度，寻找安全的地点，比如说附近的加油站或是避车弯呢，暂时停车，然后绝对不要停在路肩，停在路肩真的太危险了，很容易发生追撞。因为现在极端气候比较严重一点点，所以这种突然的雷阵雨好大雨的情况是偏多的。那现在在北部地区正在实行正在出现的呢就是这个雷雨的状况，然后这个雨势是真的挺大的，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斟酌一下。首先这个大灯呢是基本盘哦，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在的地区现在这个雨真的大到你没有办法看清楚，麻烦找安全的地点先暂时停车，不要勉强自己开下去。那再来呢也要顺势提醒大家哦，接下来这个礼拜都有可能会遇到这种大雨的几率是挺高的，所以麻烦大家出门之前一定再三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轮胎胎纹胎压是不是都正常，如果看起来真的汤，就记得先到附近的你的这些这是什么车厂，要记得吼，要让他们维修一下，不要省这个钱。好，再来看到呢，国道三号南下在361.5，在关庙交流道到关庙服务区哦，之前我们说多个水果篮，那现在确定了是三个水果篮散落在外侧车道，请你多多小心一下了。好，排除好消息来自台78线西向的35.2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说外侧车道有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那现在呢都已经排除，所以在这一段你可以放心。那现在辛苦的地方就是在国五北上，国五北上呢要进到雪隧之前，现在的车速低于20公里，麻烦大家跟前车一定要拉好安全距离。那也顺势提醒哦，如果你在大雨的路段，麻烦你的安全距离再拉的稍微长一点点，因为这种雨势大的时候需要的反应距离会再多一点点，请大家多多的照顾一下身边彼此的驾驶朋友咯。这首歌曲是许富凯，但是是跟血肉果汁机的合作，一类辛苦一个身边一股白人。怎样我的心思离不开你。

这首歌是来自徐富凯跟血肉果汁机的合作，夜辛苦夜辛苦一斤五百郎。为什么就想说辛苦呢？好，反正就是夜辛苦一斤五百郎2023版本。好，来看到现在在国一高架有一个地方很慢哦，就是在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一段，现在车速不到20公里，看到即时影像这一段真的也是在大雷雨，所以麻烦你一定要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然后保持一下耐性哦。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车潮涌，是因为没有看到特殊的事故发生，应该就是车流量大，然后又在下大雨，所以请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把你人生的修为，你的耐性给它拿出来哦。北部地区呢，可能是受到这个好大雨影响，所以说呢，好几个地方现在都在塞车，在塞车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好歌吧。这是来自宋念宇跟魏如云的合作，怎么忘记了你。

这首歌是宋念宇跟魏如云的合作，怎么忘记了你。好，来看到现在排除的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三号南下374公里，在田寮地磅这一段呢，外侧车道之前说看到三个水果篮掉落在这里哦，那现在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可以放心的地方是在台北市哦，之前我们说建国高架往南在民族东路前有之前说是事故了，那现在确定说没有啦，是故障车，不过不管怎么样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但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请你持续注意哦，是说这个金山南路跟潮州街口在半个多小时前呢有回报说看到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所以请你依然要小心。而建国高架往北呢，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呢依然是不好走的，保持耐心啊。耳边的歌声是来自廖文强，这首歌叫做在我们忘记之前。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汇诊咯。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1: 晨悠，
0: 陪你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台北市，之前说金山南路跟潮州街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持续的路况，看到国道1号南下19.9公里，过了内湖，这里有黑色的水桶掉落在外侧路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南下171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稍早的时候有回报避车弯停了一辆机车，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同样留心。国三南下102.2公里，在加东前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路肩，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361.5公里，关庙交流道到关庙服务区，这里外侧车道也有看到3个水果篮散落，请您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是持续低于20公里的，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10号在西向的15.8公里，接近燕巢这个路段，路肩有看到塑胶栏掉落。西向的17.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中间车道看到有掉落物，也麻烦您多多留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19.5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指示牌散落。而台64线西向江子翠出口前，这里路灯电线散落在这里，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而在新北市新店区新屋路往北，北宜路前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桃园市中坜区中美路86号的停车场回报满场，延平路535号的停车场也是回报满场，再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目前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警报，所以说如果您行经的地区呢是有在降雨的话呢，麻烦保持好您的行车距离，并且开启您的大灯。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组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四分卫的《当我们不在一起》。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天我们连线的是 朱子怡组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子怡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大家报告宜兰的状况。那目前如果是国道五号那个北上的话，应该会走得非常辛苦，在宜兰那个雪隧前宜兰交流道到头城交流道这一段时速是止爆的，只有每小时13公里。那头城交流道这一段，到这一段的话是时速43公里左右。头城到平林行控在雪隧内的车速也都不快哦，就是43到50、65这之间。出了石碇交流道北上的时候，就那个石碇交流道北上的时速也只有33公里，所以在整个国五北上会大家会走得非常辛苦。在雪隧前面排队的车流就有5公里左右，那各个交流道都还有排队的情形哦。头城交流道回堵1.5公里，那宜四匝道回堵2.5公里，那宜兰交流道跟罗东交流道各回堵1.5公里。这个时间点那个是北上的尖峰的时段，建议大家要避开这个尖峰的时段，等到那个道路顺畅一点再上路。那今天一样有那个高承载管制哦，例行的高承载管制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那个为小型车未满3人的话不可以上，就是国道五号北返。那县内路况的部分，县内的车子也是那个蛮多的哦，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遭、罗东镇的罗东夜市周遭、跟礁溪乡的礁溪路五段、礁溪市区这些地方车子都是蛮多的。然后在拥塞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听从民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严禁插队。然后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的话要避开这个拥塞的时段，然后那个晚一点再上路。以上跟大家分享。
0: 好的，了解，谢谢子怡组长帮我们做的整理，也谢谢您拨冗跟我们来做连线，谢谢，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来继续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88.8公里，过了竹林这一段呢，在路间说是看到排水孔旁边有一只小猫误闯，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再来看到的是，在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到入口这里呢，自小客车出现了自撞护栏的情形。再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要多多小心啊，尤其是北部地区呢，现在呢在下大雨，所以大家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警觉心提高哦。那再来呢，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204.5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呢，这里是看到塑胶类的掉落物在这里哦，那占据好像不只有外侧，还有包括可能两线车道，所以请大家呢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的闪避。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交流道出口这里出现号志长虹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新北市呢，刚刚连这样子传进来的都是积水的消息跟淹水的消息哦。首先看到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在新兴街的11巷这一段呢有在淹水，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做这则更新哦。再来看到新北市的莺歌区管前路往树林的方向，过了三莺二桥这里，除了大雨之外，也

是看到积水的情形，请大家呢一定要避开刚刚讲的这两个路段哦，淹水跟积水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请大家提早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好，新北市的中和区则是回报在板南路跟连城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好，现在呢在这个国道的路网图上面呢，受到这个大雷雨的影响，所以说好几个地方现在都出现红通通的或者是紫爆的情形。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国一南下现在辛苦的路段，是基隆端到基隆，这里时速呢已经是低于60公里了。大华系统南下到五堵车速不到30，五堵到汐止这里只有40到45公里之间。东湖到台北的南下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哦，瓶颈点主要在内湖到圆山，这里车速低于40公里，主要应该也是有受到刚刚我们讲哦，有这个哦没有，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入口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所以大家多多小心。好，继续看国一南下哦，辛苦的路段是五股到高工局，这里也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那其他南下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北上呢再度看到的是在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这里慢了下来，来到45到50。三重到台北这一段车速低于40，台北到圆山则是落在55到60左右的平均车速，所以今天呢大家在这几段都要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了。补充一下，在新竹系统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也慢了下来，整体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水准。国一高架则是看到汐止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会有一点缓慢哦，但是瓶颈点主要是落在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一段，现在车速只有落在10公里左右。北上路段看到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这里车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也有一个地方慢了下来，大南东向到莺歌系统这一段车速落在20到25公里。国道三号则是看到安坑到三鹰都是走走停停，不到40公里的地方是在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哦，都是低于40公里的状况。那北上路段呢则是看到龙潭一路到土城都是辛苦的，尤其是大溪到树林这一段都是落在25到40公里的这个车速水准哦。国道五号呢就像刚刚子怡组长跟大家补充的，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几乎是定点的情形，不到20公里，进到雪穗里面呢你会短暂的来到45公里左右，除了雪穗会恢复顺畅，可是到了石碇这一段会再度慢了下来，石碇到南港系统这一段是落在40到45公里哦。而在国道六号旧镇西向到乌峰系统现在也有点慢，落在45到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有一个地方请你要注意，是新市西向到台南系统这一段现在是落在30到35公里的车速水准哦。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在左营端到顶进系统双向都是落在30到35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啦。好，现在呢各地应该说在北部地区啦，像是台北市的松山区、中山区还有中正区一路到北投区、士林区这些地方都有发布这个 大雷雨的特报、哦、那另外呢在新北市则是看到板桥区、三重还有中和、新庄、树林、莺歌、三峡、土城还有芦洲跟五股、泰山这些地方也都有发布大雷雨的讯息。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桃园市的龟山区，同样也要注意这个受到大雷雨的影响哦，请大家行经到这种大雷雨的路段，第一个麻烦你立刻的像膝跳反应一样打开你的大灯，让自己能够看清楚前方，然后跟前方的车距呢麻烦要拉的比平常再稍微长一点点，这样子呢才可以确保如果真的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的反应距离才是足够的。另外如果今天这个大雷雨呢它真的已经大到让你觉得我真的看不清前面的路况了，麻烦你找到安全的地方，不要随便在路间停车，一定要找到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像是避车弯，或者是如果你在市区的话可以开到一些像加油站之类的地方，让自己缓一缓哦，等到这个雨势稍微缓一点之后再上路会比较安全一点点，请大家一定要照顾自己还有周边驾驶的安全哦。现在这首歌曲来听妈妈歌手徐佳莹的歌声《是日救星》。

来自徐佳莹的这首歌《是日救星》。好，来看到现在回报进来的是国一高架哦，南下在环北入口匝道这里回报严重积水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你先避开使用这个匝道好了，因为这里呢想说是严重积水哦，这个严重积水呢很担心会影响大家的行车安全，所以可以的话呢，你先避开使用这个匝道。那假如说呢你自己评估，你很有经验，你自己评估觉得还行的话，那也许 OK。但是呢真的不建议啦，这里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在看到这个 Toyota 他们的一个算是行车的安全小教室，这里呢有提醒大家，如果水深是小于等于半颗轮胎，也就是 不会淹到你的进气口排气管或者车内地板的话呢，那你还可以慢速的这样低速冲过。但是呢如果是水深大于这个进气口或者是排气管的话，麻烦你果断的放弃通过这个路段，所以说大家呢评估一下好吗？那当然我自己呢会比较真心推荐大家就先绕开这个匝道，这是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入口匝道严重积水的情形，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道三号北上 88.8

八公里，过了竹林，这里是看到小猫误闯到了路肩，那它看起来是蹲在一个排水孔旁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这两则呢，都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消息。而在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入口，这里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也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持续的留心一下了。而在台北市则是看到长春路137巷跟一江街口这个交叉路口呢，号志故障的情形，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同样是号志的状况，看到的是新北市板南路跟连城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是回报号志不亮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现在目前回报进来的市区积水消息是来自新北市的莺歌区管前路往树林的方向，过了三莺二桥，这里大雨之外也有看到积水。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新街11巷跟这个地方呢，是看到淹水的状况哦，也麻烦大家多多的小心一下哦。那尤其现在呢，这种暴雨的情形，可以的话你就避开一些像地下道这种容易积水的地方。再来神道台68线，在西向的5.3公里新竹一前，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哦，也要麻烦你多多的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怀旧一点，来自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

这首歌来自许美静，在1996年发行的《都是夜归人》。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我们继续来关心最近的路况。看到新北市树林区现在回报哦，在嘉园路三段要上国三前，这里淹水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请驾驶朋友们请不要强行进入，尽早来做改道哦。所以积水的地方，请大家真的就不要硬闯了，这个地方不是积水而已，是淹水喽。这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嘉园路三段要上国三之前，这地方是淹水，淹水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不要强行的闯哦，因为强行闯呢，你的车子出状况，你也会很尴尬哦，而且非常的危险。好，再来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这里很多人通报是板南路跟连城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不亮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真的麻烦大家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务必要提前来注意一下你的左右跟对向来车。再来呢，持续提醒这个严重积水跟淹水的地方，首先看到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入口匝道，这里严重积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可以的话也请大家先提早来做改道了。而在新北市的莺歌，则是回报管前路往树林的方向过了312桥，这里也有出现积水。新北市的树林区除了刚刚讲的嘉园路三段要上国三之前在淹水，另外在新兴街呢11巷这个地方也在淹水当中，大家在这个淹水的地方请你提早来避开了，不要硬闯到这些地方哦。好，另外呢，持续提醒台68线西向5.3公里新竹一前，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请你保持你的警觉心。而在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入口，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现在在北部地区呢，各地呢都还是看到这个大雷雨的状况，麻烦大家在行经这种大雷雨的地方，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跟前面的车子距离要拉好。

来自经典的好歌声，这是赵传，这首歌叫做《勇敢一点》。现在在北部地区的天气真的也需要大家勇敢一点哦，因为现在呢发布的这个大雷雨警报呢，路上警戒区呢包括台北市的松山、中山、中正、大同、万华、内湖、士林跟北投区，新北市则是看到板桥、三重、中和、新庄、树林、莺歌、三峡、土城、芦洲、五股、泰山这几个地方现在都是大雷雨的范围哦。桃园市的龟山区呢，同样也是路上警戒的区域。最重要的是，请大家第一个在开车的时候，麻烦打开您的大灯。然后，如果现在大雨，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电台窗外，这个雨已经绵密到，就是外面感觉是罩了一层白雾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你在行进的路段真的你看不清楚前方这个雨势就是这么大的话呢，麻烦你先到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不要随便就停在路肩，请你确保，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那就是避车弯。那假如说呢，你在市区的话呢，那你就找可能停车场或者是加油站之类的，先让雨势缓一下，你再通行哦。不然现在这个大雷雨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另外呢，假如说你是在郊区，麻烦大家现在就不要还傻傻的跑到西边河边了哦。在西边河边现在是极度危险的。再来呢，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然后低洼地区呢，也麻烦大家小心积水。重点是，如果你行进的地方这个低能见度的话，你自己要判断了，是不是先等雨势缓一点再行车哦。好，现在看到省道台62线西向在大华系统要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狗误闯哦，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小心一下它哦，一滴雷加该塞一节麦该弄丢。好，再来呢，复习一下刚刚说现在已经在积水的地方还有淹水的地方。首先呢，提醒你新北市树林区嘉园路三段要上国三前回报淹水，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不要强行进入，尽早做改道了。再来看到的也是这个树林区，但是是在新兴街十一巷，这里也看到淹水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莺歌管前路往树林的方向，过了三莺二桥，这里也是看到积水的状况。严重积水地方看到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入口匝道，这里严重积水，大家可以的话先不要使用这个匝道口。好，另外看到事故的消息是在台68线西向 5.3 公里新竹一前的事故发生，请大家呢依然要多多的小心了。继续看到市区新北市中和区回报，在板南路跟连城路的交叉路口非常多人说这里的这个号志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现在下这种大豪雨的大雷雨的情况呢，看遇到号志不亮，请你一定要再三的确认你的左右跟对向来车，请大家多多小心了。在这种外面如此磅礴大雨，其实滂沱大雨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磅礴这个字，我们就来听磅礴的歌声，来自苏芮的《一样的月光》。

来自苏芮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好，来看到现在好几个事故先回报进来了哈。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务必要注意了哈。现在北部地区呢真的蛮辛苦的，因为在下大雨，所以可以的话呢，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同时评估一下自己的行车精神哦。如果真的觉得注意力有点没有办法集中的话，麻烦你先去休息一下。

比如说到休息站休息一下，或者呢喝个提神饮料再上路哦，确保自己的行车精神是 OK 的，因为现在你要面临到的路况是比较严峻的。好，再来看到在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匝道，也就是重庆北路这一段呢，回报说看到积水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大家要在这里通行的话呢，请评估一下这个积水的高度哦，如果还 OK 的话那你就通行，但是要小心。但是呢如果已经超过你的排气口那一段的话呢，麻烦你就不要硬闯了，真的是很危险啊。好，再来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7公里机场系统前，这里中间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三号北上在63.3公里大溪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多多小心。那这里也有排除了好消息，这是国一高架南下在泰山转接道入口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还是有好几个因为受到现在这个大雷雨的影响哦，很多在市区的状况呢都要回报给你，请你一定要听了之后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首先看到是新北市树林区在嘉园路三段要上国三之前受到淹水的影响，首先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左转往甘源大桥的，请民众你不要强行进入，尽早来做改道了。再说一次这个地点哦，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嘉园路三段要上国三之前现在受到淹水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左转前往甘源大桥的，请你赶快来做改道，不要硬闯。再来台北市呢，则是看到环河北路往南跟民族西路交叉路口，这里水沟盖凸起，而且呢有看到路面坑洞哦，这个水沟盖凸起，不确定是不是受到这个好大雨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请你行到这里的时候特别的留心，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所以你自己小心通行就 OK 咯。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再来看到连续车多的消息回报进来，看到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的方向现在车多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要接国三这一段也是车多，新北市的五股区成泰路四段往五股的方向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那再来呢，桃园市平镇区，因为刚刚我们就说这个桃园市龟山这边有在下暴雨嘛，那现在呢平镇区也回报说他们这边也在下大雨咯，所以说呢今天在北部地区大家辛苦了，因为现在大雷雨的状况导致呢北部地区的路网图哦，国道上面都是红通通跟一堆也没有到一堆部分紫爆的情形。那请大家呢在这些车多的地方首先一定要跟前车持续拉好你的安全距离之外，麻烦一定记得开启你的大灯哦，有时候大家开一开开到下大雨的地方可能会忘记开启大灯，但待就补，现在赶快开起来就好了。好，排除好消息也是来自台北市，台北市长春路137巷跟一江街口交叉路口这里之前耗制故障的情形已经修复了，但还是有一个耗制的地方要来提醒你，这个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板南路跟连城路的交叉路口耗制不亮的情形，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好，这个路况真的是稍微的多哦，大家在这个大雷雨行经这些开车的时候呢，行经车多的路段一定要互相的礼让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王力的难过吗？

这首歌是来自李孙王丽的《难过吗》。时间来到下午的3:52，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有看到国道三号北以上59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呢，看到一部厢型车，车号8826。为什么你被汇报呢？因为你的后车厢没有关，你后方的驾驶朋友很为你担心哦，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厢型车8826的司机，如果你有幸在听警广，然后你听到这则消息，麻烦你先开到安全的地方，把你的车厢合上吧。好，这是在国三北上59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看到厢型车，车号8826，后车厢没有关。好，再来看到国一高架北上51.7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这一段，出现了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事故车呢，它是占用在中间跟内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就可以了。国五北上持续看到现在宜兰到头城很辛苦，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目前主线一控也还是开启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那现在呢，也看到另外还有好几个在北部地区，因为现在北部地区在下大雨的情况，受到大雨的影响，而且现在又是礼拜天的下午，所以说车流量本来就大，再加上这个天气因素，好几个地方现在都比平常再辛苦一些些。首先看到的是国一在基隆端到基隆的双向呢，现在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的。而在大华系统南下到五堵这一段，特别是瓶颈点哦，不到30公里的情形，内湖到圆山也是缓慢，落在25到30，同样低于30公里的，还有看到三重到五股转接到这一段，那五股到高工局呢，还有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的南下路段，都是低于50公里的平均车速。国一的北上呢，则是看到丰原到台中系统这一段低于40公里，新竹系统到湖口走走停停哦，最慢的地方是落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车速低于30。中立到中立转接一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而在桃园北上到泰山转接道，这里的平均车速是落在40到55公里之间。国一高架有一个地方真的很妙，它现在很慢很慢，这是堤顶南下到下塔油哦，这一段呢没有特殊的事故，但是确实下了大雨，不到20公里的平均车速，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好你的车检状况。现在汐止端呢，一路到五股转接到这里，全线都是落在40到60，但是堤顶到下塔油特别缓慢，是不到20公里的情形哦。泰山转接到到机场系统的双向，现在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也慢了下来，是看到大竹南东向

到 南桃园这一段、哦、现在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状况。而在国道三号上面呢，现在低于40公里的路段是落在安坑到土城。那另外呢，其他的南下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北上看到龙潭一路到树林都是低于40公里，很辛苦，请大家在这一段呢一定要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那就像刚刚说的，国五北上现在宜兰到头城这里依然缓慢，不到20公里，进到雪穗会来到40到45公里，但是出了雪穗之后虽然会恢复顺畅，可是实定到南港系统也还是低于50公里的水准。而在国道六号呢，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这一段也是低于45公里的情形。国道八号新市西向到这个台南系统呢，也是缓慢的，不到30公里的状况。国道十号则是看到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也是低于40公里的，请大家在这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一下你的耐性了。而在台北市呢，刚刚回报进来哦，看到的是这个刚刚我们说环河北路这里有状况，那这里是环河北路367号往南有四部自小客车抛锚在外线，那这里出现的还有路况是水沟盖凸起跟路面坑洞的状况，所以大家在这一带呢，麻烦你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好，另外看到的呢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1.4公里，在湖口出口前呢，路肩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停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现在各地很多地方都是车多，然后甚至呢因为受到刚刚大雨的影响呢，现在很多地方淹水积水，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拉好你的前跟前车的距离之外，注意好前方的路况，小心的驾驶。这首歌送上的是来自孙盛希的雨不停留，好应景哦，真是昨天排歌的时候还真没想到就用到这首歌。好啦，希望大家呢今天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然后呢有一个美好的周日晚上，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机车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51.7公里，之前过了机场系统这一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而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之前说嘉园路三段要上国三前受到淹水的影响，无法左转往甘源大桥，那现在这一段已经会排除这个淹水的情形，恢复通车了。但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台北出口匝道，这里也有看到积水的情形，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81.4公里湖口出口前，这里路肩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停放，同样已经通知。而在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入口匝道，这里出现严重积水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国一高架南下47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通知。而在国三北上102.5公里过了嘉东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国道3号北上63.3公里大溪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持续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而主线一控都已经开启，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还有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19.5公里麦寮交道路段中间车道，这个地方看到指示牌掉落，请您小心。台64线西向目前中和往板桥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这一段也是车多。台74线西向26公里太平太原路段往潭子系统的方向外侧车道，看到一个蛮大的保险杆掉落在这里，也麻烦您持续小心。在台北市则是看到环河北路367号往南，这里四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而环河北路往南跟民族西路交叉路口，这里出现水沟盖凸起跟路面坑洞，请大家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小心您前方的路况。新北市五股区则是看到成泰路四段往五股的方向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新北市中和区很多人回报板南路跟连城路的交叉路口号志不亮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请您特别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

决，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像草莓蛋糕那样的甜蜜，尽管独特的魅力让人无法自拔。如果想要再听一次喜欢的单元，该怎么办呢？别担心，欢迎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这里有丰富的单元，提供你随选随听哦。我是吴应成，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月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感谢刚刚 Kira 3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下午的待会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萨兰雅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并且回报现在最新的路况喽。好的，今天呢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美好的周日，但是啊，下起了好大雨，真的是好大雨，而且不只是大雨，而且是大雷雨。刚刚萨兰雅来上班的路上，刚好就碰巧了，是发布大雷雨警报的时候。我刚刚来的时候呢，想说，诶，天色很暗哦，好像是该搭个公车，殊不知还没上公车，我整个人的下半身，我的鞋子跟我的裤子就已经湿了一大半，所以呢，就是整个人湿哒哒的上了公车之后，搭到警广附近，在徒步过来的路上啊，整个鞋子泡在水里面，想说，哎呀，我也是没差了，就这样子一路咚咚咚的走到了警广，就发现呢，其实我的背也湿了一半。那排歌单排了一个小时之后，准时上麦，发现啊，我的身体其实好像还有一半是湿的。好啦，如果有遇到这个雷雨有被影响的朋友都注意啦，如果是开车的话呢，一样要多多注意现在的路况，很多地方呢可能会因为大雷雨关系导致拥塞的情形，又或是有些地段啊已经出现积水的状况或是淹水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先不要出门好了。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彼此安全咯。好啦，那就先来关心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环北入口匝道严重积水，现在处理当中，如果您行经的话，再请您减速慢行。

国道一号北上台北重庆北路出口匝道也是有积水，也正在处理当中。新北市中和区板南路跟连城路口号志不亮情形，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到54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前内侧车道有狗狗误闯，再请您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7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您小心了。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是有4部的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台68线西向的5.3公里新竹一前是有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北上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相当的缓慢，低于20公里了。现在有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目前呢，在环河北路往南跟民族西路口有水沟盖凸起跟路面坑洞的消息发生。那另外呢，在这个路段啊，有4部自小客车抛锚在外线车道，那目前呢车流量的尾端大约落在台北桥了，所以这整个路段呢是有拥塞情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台汽4线西向的26公里太平太原路段往国四潭子系统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一个好大的保险杆掉落，也是要请您小心闪避喽。而在国道三号北上59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呢有厢型车，车号8826，它的后车厢是没有关的状况。那如果您是有在收听警广的朋友，如果您刚好开着厢型车，车号8826的话，您的后车厢没有关哦。而在台61线南下219.5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指示牌掉落，再请大家小心。新北市五股区陈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一样是车多。台62线西向的大华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狗狗误闯了，也请你小心留意。好的，排除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7.7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回堵了4公里的车潮，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以及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的4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回堵来到3公里车潮，也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国道一号南下81.4公里，湖口出口前路间呢原本有2部自小客车停放，现在是没有看到了，可以放心通行。来，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发生在国道6号西向的2.8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外侧车道发生了2车事故。那这边显示啊，是有阿公阿嬷已经下车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心这个事故喽。那在新北市泰山区，目前在明治路3段301号前是发生了路面塌陷的状况，已经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新北市泰山区的朋友多多留心发生在明治路3段301号前路面塌陷消息，占用了部分车道。一直有新的路况进来，再请大家多留心了。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再请您保持好耐心。排除好消息，台68线西向的5.3公里新竹一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成喽。好啦，因为是下雨天的关系，而且雨势蛮大的，虽然现在雨势已经小了很多，但还是因为受到雨势影响，有好多地方呢是出现了积水啊，又或是路面有一

些状况发生了，所以请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状况的话，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而且呢，好多地方也是车子多了起来，也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咯。好啦，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

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这首歌曲《下雨天》。时间来到下午的4:19，在特定的天气状况下，大家会想起特定的人事物吗？有时候呢，下起雨，在某个道路，可能就会想起，当初呢，在这个地方跟谁遇见过？就像这首歌曲一样，下雨天，你会想起谁呢？

好啦，目前道路状况是排除好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51.1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咯，那后方啊回堵一公里的车潮。那以及刚刚啊，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嘉园路三段上国三前，因为受到淹水影响，是无法左转往甘源大桥的。那现在呢，这个路段呢、啊、是已经恢复通车，大家都可以顺利使用咯。那这边几个道路施工的消息，请你留心。台北市吉利街双向承德路七段344巷到立农街一段的413巷封闭施工消息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以及台61线双向的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当中，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晚间8点30分。而在双向的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也是施工，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

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在北部路段啊，好多地方都是拥塞的状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首先关心呢国道5号的路况，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相当缓慢，只有15左右。那如果过了头城的话，到平林交控这段呢会提速来到45左右。如果您是国五北返的朋友，都请您保持好耐心，大家也都辛苦了。而在北部路段呢，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路段啊，从汐止段会一路拥塞来到环北路段，那这个路段呢车速大约都落在35左右。但是啊，其中一个路段是国一的堤顶到下塔油，这个路段呢车速大约只有落在15左右，所以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车速来到35左右。而在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目前车速是2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来到再往南一点点的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桃园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大约落在30到35之间。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车速大约都落在35到40之间。而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是来到35左右。新竹路段的朋友，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好的，以上几个路段啊，车子真的是相当的多，相当拥塞，而且呢有的地方呢可能还正在下雨，所以请您如果开车在路上遇到这样的状况，再请您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如果是有下雨的路段呢，安全距离再稍稍的拉长一点咯。好的，那在路况部分呢，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5线北上，目前泰山出口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也请大家小心排队来出咯。那在国道3号南下 52.8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车道有黄色的狗狗误闯，也请你留心。那持续提醒市区道路状况，是在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三段301号前有路面塌陷占用部分车道消息，再请泰山区的朋友小心留意。以及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目前车多不好走。

那持续提醒你，目前还没有解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环北入口匝道严重积水的状况目前还在。

在处理当中，以及国一北上台北重庆北路出口匝道这边也是有积水的情形，也是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多多配合。以及新北市中和区好多人跟我们通报板南路跟联城路口后置不亮情形，目前也还在发生当中。

那接下来歌曲呢，来自日本团体 KINGU 的歌声，刚好呢这几天他们也来小巨蛋开演唱会了。那这首歌曲呢跟下雨天有关系，但是呢它叫做雨光灿烂。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士林区今天中午发生车祸，两辆公车于福林路至善路口处发生碰撞，造成约八人受伤。台北市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大量伤患处理机制，初步检伤皆为轻伤，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违停自小客驾驶殴打，警方追查犯嫌，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施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毒品补给站。记者宋玲的报道。
2: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3: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 Ketamine 15包、雷定24颗、伊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2: 雷姓男子经毒品脱衣块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供毒的来源。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一名28岁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晕眩与复视症状，紧急送医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5: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4: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风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举办新竹市特色智慧灯杆美学设计征件，广邀全国设计团队、青年创作者及跨域专业人才共同参与，第一名奖金100,000元。记者张宇云的报道。
6: 新竹市特色智慧灯杆美学设计征件，这次征件特别强调科技与美学的融合、城市特色展现以及全民参与三大核心理念，希望透过公开征件激发更多创意设计能量。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透过这个智慧灯杆来提供给我们市民更好的服务，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在我们年底之前呢，我们希望能够来打造全新的我们新竹市的地标，也就是我们的美学智慧灯杆，特别向各界全国来征集我们的这个设计图件，不管是有这个

0: 建筑的设计的哦，甚至是呢有很多创意的，都非常非常欢迎呢来投稿给我们。总奖金哦，第一名的部分呢有到10万元，那第二名也有到5万，第三名呢也有到3万，那也有很多的佳作。
1: 即日起展开征件作业，后续将依序办理。

0: 当然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那现在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都是有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发生的。那预计这波降雨会大概一直维持到傍晚到刚入夜那一段时间，所以都要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然后自流风又持续的接近，所以明天在中南部可能整天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地区也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特别在午后，这个在中南部地区跟午后的北部宜兰花莲山区容易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整体的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雨势跟大小跟今天相比会再更明显一点点，会有好雨等级降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至于在温度的部分，今天来讲各地都还是稍微比较温暖的，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仍然比较闷热，但是明天可能云量开始增多，那也有开始下雨的机会，所以白天的温度大约会降到27到30度左右，感受上跟今天相比是稍微凉一些些的。那受到西南风影响，明天在台东地区仍然有焚风发生一个机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在台东地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的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来自日本团体生物鼓掌的歌曲《阳光灿烂》。时间来到下午的4:43，在北部地区应该很多地方雨都停咯。那因为啊，转过头看一下，哎，竟然阳光露脸了，真的是太棒了啊！跟这首歌曲一样，目前是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好啦，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6.2公里，靠近冈山的路段内侧车道发生4部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请您多多注意。台北市刚刚有说到有一起事故，应该说不是事故啊，它是在环河北路往南跟民族西路口这边呢，因为有水沟盖凸起跟路面坑洞的消息，有4部自小客车有抛锚情形在外线车道，那这边呢车辆是在拖吊处理当中，而且现场啊是有员警在指挥疏导的，这边的路段整个也是拥塞了起来，所以请大家你可以先提前改道避开这个路段咯。补充一下，目前的车流量尾端啊，大约是在台北桥这边，所以请大家有要使用的话，可以提前改道。在国道三号北上34.5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是有一件衣服掉落。而在国道三号古坑斗六竹山路段，目前正在下雨当中，请大家记得开启您的大灯。刚刚是北台湾正在下雨啊，现在古坑斗六竹山路段现在也是下雨当中，也请大家雨天行车小心安全。国道三号南下52.8公里。内线车道啊，莺歌系统前小黄色狗狗误闯消息，目前已经跑到49公里。

公里了，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台北市市高王西全线车子都非常的多，林口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这边啊，周围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国一冈山至高科路段车子多了起来，所以有开启国一北上男子匝道一控，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还说好消息，国道六号西向2.8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外侧车道两车事故已经结合排除了，以及国一北上361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消息，它也已经下男子喽。以及国道一号北上86.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中间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结合排除，以上几个路段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的状况如何呢？国道五号目前的消息啊，北上车流量有少一点点，但还是非常的缓慢。国五北上头城宜兰到头城这段呢，车速大约呢25到30左右，但是呢上一个小时啊是低于20公里的，现在又好一点点。那如果您过了头城一路往平林走的话，车速会稍稍的提速，来到50左右哦。那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啊，从汐止端开始就有拥塞情形。那到堤顶这一段呢，车速大约落在45左右，但是进了堤顶一路到下塔，由车速整个是缓慢了下来，像是一个大型停车场一样，车速大约都落在10公里以下。那如果过了下塔，由一路到环北路段，车速会回来来到40左右哦。那在另外一条的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35左右。那在桃园的路段呢，国道一号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那在国一北上路段呢，平镇系统会一路拥塞来到中坜转接二，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一路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竹北一路拥塞到湖口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左右。好的，我们来到中部的路段，这边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国道六号的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车速落在40到45之间。再来往南走，来到了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目前车速落在40左右。而在高雄路段拥塞地点呢，是在国道十号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5左右。好的，以上几个车多路段呢，大家都辛苦了，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下一首歌曲来自周子祥的歌声，叫做《雨伞忘了带走》。

这首歌曲来自周子祥的歌声，叫做《雨伞忘了带走》。那周子祥呢，他是在团体 Ozone 当中的成员，那这首歌曲是他自己的个人的EP 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52:53了，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22.2公里圆山前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国道八号东向9.5公里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啊是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排除好消息，原本说国一北上冈山至高科路段车子比较多，所以有开启北上的男子匝道一控，那目前车流量减少，已经关闭咯。好的，如果有遇到其他道路状况呢，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来自蔡家珍的歌声，这首台语歌曲《伞》。

这首歌曲来自蔡家珍的歌声，叫做《伞》。提醒你，目前高雄市小港区中安路跟桂平街有事故，以及沿海三路跟山边路也是有事故发生。冈山区的仁寿路跟西东路也是有事故，都请高雄市的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的刚过南桃园交流道路间是有机车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Gill 的歌声，叫做《你为了我撑把伞》。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下午5点钟喽，待会见。

0: 下晡五点来到店来，把音乐摇落去。
1: 提醒你开车不贪快，遵守交通秩序，保持好精神与心情，迎接下班的路。我是原名赖明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2，我是 Selenia， 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15公里，汐止端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346.2公里，靠近冈山内侧车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国道二号西向刚过南桃园交流道路间有机车误撞。国道三号古坑斗六竹山路段目前下雨当中，请大家记得开启您的大灯。国道三号北上34.5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有衣服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晚间的8:30。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目前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撒蓝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吧控控控控控11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1: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0: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1: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嗯，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0: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1: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0: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1: 好。
2: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来到了今天的傍晚时段，来到周日的傍晚了。台北啊，现在目前雨势是已经停下来了，而且刚刚有稍稍的太阳露脸，虽然现在好像又回到阴天的状况了，但至少雨已经停了。其他好多地方的车流量也慢慢的正在疏解当中，但是啊，北部的高速公路路况还是有一些拥塞情形，所以请大家如果是行驶在比较拥塞的地方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目前从天气图来看啊，在南部的云林啊这个路段这个地区呢是有下着雨，以及宜兰、基隆等等，所以如果呢是有遇到下雨状况的朋友，开车的时候请您开启您的大灯，增加能见度咯。那也要提醒大家，为了避免这个雨天行车的时候会打滑，所以务必行前的时候检查一下自己的胎纹、胎压。那如果遇到雨天行车，真的是要与前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之外，那也刚刚说到要开启车头的大灯，那也不要有超车等等的行为，那就很容易造成打滑等等的事故发生咯。那在夏季啊，比较常遇到这种大雷雨的状况啊，封面比较不稳定的情形发生，所以请大家这几天可以把自己的车子检查一下胎纹、胎压是否胎纹够深，胎压是否正常，以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51.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及莺歌系统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国道一号高架北上15公里汐止端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而在国道三号双向古坑路段276公里到222公里，也就是古坑一路到斗六到竹山一路到中心系统这个路段呢，下雨当中，尤其呢在民间路段啊，天色特别特别的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排除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国一南下346.2公里靠近冈山的内侧车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来到5公里车潮比较长一点点，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以及国道八号东向9.5公里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国一南下22.2公里圆山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好啦，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呢，也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好的，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34.5公里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在这边呢，排除好消息，国一高架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只是后方呢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潮。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旅行充电站。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走走放松呢？好啦，要带大家来到澎湖。大家应该也知道，近期很热门的澎湖

国际海上花火节。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活动了，那它是在每年的四月中旬到六月下旬间来举办，但是今年呢是在五月，就在上个月就已经正式开幕。哇，它总共哦五六七八整整四个月，到八月二十五号才闭幕。那为什么今天会来介绍国际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呢？也是因为暑假来临了，真的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跑到澎湖来玩，那正好呢也刚好可以碰上这个花火节。而且今年2026年呢，首度跟日本动漫七龙珠力跨界合作，那整个烟火秀呢也会融合七龙珠。那除了600秒的烟火秀之外啊，也会结合700架的无人机灯光展演。而且今年整整四个月的场次共计有33场，为历年规模之最呢。所以如果你是七龙珠动漫迷的话，也不要错过这次的花火节，感觉真的是相当的热闹。而且活动场次不仅是有烟火秀跟无人机秀，也有非常多的乐团或者是歌手来表演，或者是有一些管乐团啊，或是各地的表演团体都会在六月七八月的时候争相来表演，相当的热闹。那在六月的时候啊，这样看过去有好多个日期当中有什么之夜啊，像是有什么澎湖什么什么之夜、陆军之夜，也有分七美场、万安场、呼吸场、吉备场，真的是相当热闹。好的，那这个活动应该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今天想要来告诉大家它的缘起是什么。会有这个花火节啊，其实在2002年5月的时候，在澎湖外海发生了很遗憾的事情，也就是中华航空611号的班机空难，那因而重创了澎湖的观光产业。在这个年度啊，游客人数是锐减的，那中华航空也为了补偿这次的空难呢，此次的空难为澎湖带来的观光影响，所以呢在当年的农历七夕举办了千万风情在菊岛活动。那隔年呢，县政府也再次与各家航空业者合作，正式的举办了第一届的2003年澎湖海上花火节。所以就在2003-2004的时候扩大举办了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那也邀请各个民间业者一起加入活动的筹备，那延续至今呢已经成为澎湖县最具代表性的大型观光活动了，真的是好几年来大到可以跟日本动画合作，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的。而一路到了2019年呢，是历年来观光人数最高，来到了420,000的人数。那当年呢是有22场的花火节释放，那今年甚至升级到了33场，肯定会吸引更多人来。那在澎湖的花火节的特色啊，相较于其他的县市节的花火活动，因为大家也知道在很多地方也会办花火节或是烟火的释放，但是呢在澎湖的这边呢，释放的地点是在观音亭园区，这边呢具有海湾的环境以及吸引虹桥，能够衬托出烟火，而且观赏的地方呢腹地非常的宽广，临近也是马公公车转运站，除了能减少民众移动呢跟解决交通不便之外呢，也可以让这个很大很大的腹地呢让游客们都有临场的震撼感。其实萨兰雅本人也是去过，因为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吧，我跟高中好朋友一起到澎湖打工换宿整整21天，那刚好呢也是碰上了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所以呢也很幸运的看到了花火节的表演。当时呢我是没有看过无人机表演的，就发现哇，原来无人机表演这么的精彩。好啦，如果你有去过花火节的朋友也欢迎跟我分享。

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烟火灿烂。时间来到下午的5:25。提醒大家，台九线北上在121.4公里南澳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掉进水沟的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新北市泰山区在明治路2段303号是有路面塌陷情形，占用部分车道，请大家小心留意喽。这边有个排除的好状况，国道3号南下34.5公里中和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啊回堵1公里的车潮。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

0: 线到平林招控中心，请王建志告诉我们现在购物状况。建志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往宜兰方向都还蛮顺畅的，不过往台北方向呢，雪穗后方有回堵4公里，头城匝道这边有回堵1公里，宜市匝道大概是2公里的车阵。宜兰目前是没有排队，罗东是有0.5公里的车阵，苏澳也是0.5。另外呢，在国五北上呢是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慢慢行驶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宜市匝道的，一定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另外，管制措施有主线移控跟匝道移控的管制。那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呢，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利用1968的 APP 查询，或是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以及收听警广来查询一下国道的即时路况，好，规划一下行车的时间跟路线，好，可以避开一些塞车的路段。以上是目前国道号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建志的提醒。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31，其他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中间外侧车道是发生了一部货运车以及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而且呢，这个路段呢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已经影响到了其他的车道，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多不好走。那在高雄市仁武区八德南路靠近国岭公园，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那目前呢也是处理当中，再请仁武区的朋友小心留意。高雄市林雅区四维四路跟成功路口事故发生，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跟文武二街口也是有事故，还有在小港区永顺街跟行义街口也是有事故发生。再来呢是台南市将军区在江富49-8号靠近超商这边也是有事故的，请台南市的朋友小心留意咯。排除的好状况，在高雄市左营区自由一路跟大顺一路的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国道10号西向17.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中间车道，原本有2个掉落物，现在已经清除了。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车潮。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大桥二街168号靠近药局这边也是有事故的，请永康区的朋友小心留意。好的，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D3。好啦，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林怡的歌声，叫做《想和你去吹海边的风》。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4: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3: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4: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3: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4: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要开车，可以叫客人车或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优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六号西向五公里东草屯路段啊，这边本来车子就好多好多，但是现在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靠了，导致后方车子更是多了起来，甚至回堵

的情形，再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并且保持好您的耐心咯。而在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过了加东外侧两线道发生大货车跟五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以及加东到新竹系统呢，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一部货运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那路间呢也有好多部自小客车停靠，目前呢只有内车道可以通行。那这个整个路段呢，我们从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国三北上加东到新竹系统车速是已经来到15左右了。那要行驶国三北上啊，从香山就会开始拥塞，所以呢香山一路到加东时速不到30公里，那过了加东到新竹系统更是低于20公里的，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呢，再请你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至高科，目前也是车子多了起来，所以呢有启动国一南下仁德匝道移控，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是高雄市小港区在沿海三路跟山边路原本是有事故的，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冈山区仁寿路跟西东路原本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都可以放心通行。

好的，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孙燕姿，这首歌曲《我怀念的》。

0: 哭，没有说。
1: 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我怀念的》。在休息时间过后啊，还播放了阿令的《失恋无罪》，两首歌曲真的都是失恋的代表作品。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53，这边道路状况提醒你，台北市景兴路188号前路面坑洞消息，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并且减速慢行。台南市安南区惠安街24巷口这边有事故发生。那在高雄市新兴区复兴一路9号靠近民生一路口这边也是有事故的，还有苓雅区五福一路跟光华一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那持续提醒你，国道3号北上 102.5 公里，过加东外侧两线道大货车跟五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整个路段也是拥塞情形，再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保持好您的耐心了。那刚刚有说到这个事故造成回堵的消息，目前是已经回堵到了香山路段，沿线车速大约都落在10到30公里。那如果您是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大家都辛苦了，请大家保持好耐心。排除的好状况，国一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原本是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刚刚两首心碎的代表作品，接下来这一首歌呢，非常经典，也是让人非常的心痛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歌声，这首歌曲《伤痕》。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六点钟了，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

现在时间晚上6点，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至高科，目前车多，已经启动国一南下仁德匝道一控。国道三号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避车弯有修旅车抛锚更换轮胎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嘉东外侧两线道有大货车跟五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仅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已经回堵来到香山路段，沿线车速大约落在10到30公里，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国道六号西向5公里东草屯路段目前车多，那在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省道部分，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好走，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到松竹路段有事故发生，后方车流量有增加趋势。台九线北上121.4公里南澳路段自小客车吊水沟事故，目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懒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正式来到了周日的晚间时段了。目前呢，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情形。现在在宜兰、台中，目前是有雨势发生了。那再请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不管有没有下雨，都带把伞，以免遇到下雨的情形。那如果您是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现在已经可以开启您的大灯了，因为天色都是比较阴的状况，那有些路段也是下雨情形，所以呢，最好把您的大灯打开，增加你的能见度咯。好的，那如果是骑车的朋友啊，出门也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在下雨天的时候骑车真的是蛮危险的。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啊，台74线东向 21.9 公里到 21.5 公里之间，这边呢，在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到松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那有热心驾驶啊来提醒我们，路过的时候呢，是看见这边是有三起事故都在内线车道。先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下来是五部，再来是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目前在台74线东向的 21.9 公里到 21.5 公里之间，目前呢是有三起事故发生，当中都在内线车道。那目前呢处理当中，所以呢再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那也提醒大家，这个路段是有下雨情形，所以呢真的是要请大家真的小心小心再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过嘉东外线两车道的大货车跟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还是处理当中，也是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那整个路段呢都是拥塞的，回堵来到了香山路段，时速大约落在10到30公里左右，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大家都辛苦咯。

用1968路网图来观看一下目前高速公路各个地方的车速状况。目前国五北上还是拥塞的，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落在20左右，但是如果过了头城，一路到平林车速会提速来到了45左右咯。那在北部路段，目前在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车速缓慢一点，不到40公里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目前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段，目前车速来到30左右。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5左右。那再往南一点点，刚刚有说到的事故的地点啊，国道三号北上香山到加东车速不到20公里，那过了加东一路到新竹系统呢，车速大约落在30左右。那在中部路段啊，国道三号的北上草屯到雾峰系统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南投到中心车速不到50公里。一路来到南台湾，国道八号西向西势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车速落在35左右。以上几个路段车子

都非常非常的拥塞，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了。那遇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那也提醒大家，现在是晚间时段，也到了晚餐时间。可能开车一整天了，都有点疲惫的情形发生，所以你的精神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如果有发生疲惫的情形，请你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接下来歌曲来自黑旋风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雨后》。

0: 来自黑旋风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雨后》。时间来到晚间的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大哥告诉我们现在的道路状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圆山路段车速大概上在40-60这样的车速，尤其是圆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行车速率已经开始放慢下来了。那再往前的话，在五股转接道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再往前的话，在杨梅站区这个地方一路到大约在80公里这个地方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

阳明山区这个地方会比较明显哦。在北上的部分呢，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那再往前的话，圆山台北路段还有内湖东湖路段明显车多。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在环北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车速在40到60的。还有在机场系统前哦，大概在47、4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车辆有增加一个情况哦。那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的，还有在下阳梅端这个地方呢，也是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哦，大概会持续1公里多哈、哦、这样子一个情形。北上的部分呢，在大约在45到43哦，这个路段呢明显是车多的情况，也就是大约在林口、哦、这个路段哦，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国道二号部分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呢明显车多，还有大兰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安坑中和路段呢也是明显车多，尤其是在安坑隧道呢，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哈、啊。土城树林路段呢，车速已经在40以下，过了树林之后呢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因为在102.5公里这个地方呢，中外哈、哦、车道呢，因为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只剩下内线还可以通行哈、哦，所以说后方已经回堵大概有6公里左右，所以说大概在过了香山之后，明显车速就放慢下来。那一路上呢，到这个事故点呢，车速都是在20以下的哈、哦，过了事故点之后才会疏解。那再往前的话，在埔顶隧道路段哦，一路到莺歌系统，哎，车速只有40到60，尤其是在莺歌系统这一个地方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60哦。过了三莺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了哈，北上车流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雪山隧道入口前呢，大概排队有3公里到4公里啊。进入雪隧之后，前面大概3公里呢，也是车速在40以下，过了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车速。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疏解啊。但是再往前的话，石碇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明显车多的哈，所以说。请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的。那中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车速是在40以下的。那北上的部分呢，在彰化这个地方哦，197.8公里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哈，所以说现在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多哈。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行驶经过这个地方哦，彰化这个地方哦，那要多多留意的。王田路段的话，车速也在40到60，还有草屯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那再往前的话，在这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车速也是在40到60哦。那再往前的话，在144.7公里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铜锣前哦，这个地方内侧加外侧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请经过这个地方也是要多多留意了哈。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要出潭子系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哈，明显车速稍微有一点慢下来的哈。那国道六号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啊，北上在南投路段，还有雾峰系统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在40到60哦，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呢，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呢，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的车速在40以下的哦，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再一个是国道十号的部分，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朱崇明朱大哥的提醒，谢
1: 谢。好，
0: 谢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21，好多高速公路路况啊，都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在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多多小心留意了。那也持续提醒你，台七四线东向21.5公里，目前呢这边往雾峰方向松竹到太原路段有三起事故发生，而且都在内线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

0: 来到下午的，不对啊，已经来到晚上了，晚间的6:26。
1: 喜欢星光灿烂，在夜空画出你。
0: 提醒大家，刚刚有一起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在加东前的事故现在处理完成。原先呢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在呢是都可以使用了，但是后方啊还是有5公里的车潮，还需要来慢慢的消化喽。再请大家也是保持好耐心。那在县道106双向的8公里林口路段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以及在台七四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目前拥塞不好走，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也是拥塞，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目前呢，在台中市和平区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请大家在这个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的话，请小心留意了，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7:19，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且呢，伴随着强阵风跟闪电，还有打雷，所以请慎防溪水、河水暴涨，或者是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低能见度的消息。再请台中市和平区的居民们再多多注意，小心彼此安全。
1: 就请歌
0: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苏米恩的歌声，如果情歌都一样。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6月7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北、新北、桃园等地发布大雷雨细胞警讯，提醒民众注意外出安全。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起进入梅雨旺盛期，由于第五波滞留风南北徘徊，配合西南季风盛行，连续10天都是剧烈降雨，全台各地应做好防灾准备。但这波水情也缓解了南部缺水。

0: 缺水。经济部说明，增文乌山头及南化水库蓄水量回升，公共用水到六月底都有安全蓄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完成灌溉。海洋委员会在高雄港16、17号码头举办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宣布行政院将成立中央层级打黑反毒指挥小组，整合各部会力量打击毒品犯罪。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1: 今年活动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规划海洋保育颁奖、海洋市集、市政成果展，吸引上千名国内外贵宾参与。面对海上的灰色地带威胁，海巡肩负守护主权与海域安全的重要任务，政府也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政策，提升海域巡防能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2: 因此今天是我们海洋保育法实施之后第一次的国家海洋日，也是国家的安全日。近期以来，社会非常关注反毒的这项工作，检警调线、海巡关务是我们六大弃毒反毒的重要的机关。我也预计在行政院，我会另外成立一个打黑反毒的中央指挥小组，跟各位一起用中央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毒贩，维护国家国人的生命安全，好不好？
1: 卓荣泰强调，政府近年持续推动海洋保育、海洋污染防治及海巡转型等重要政策，让台湾从海洋出发走向世界，开创更多的发展机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34岁吴姓男子疑似持有毒品，遭新北警持搜索票查器。他不仅驾车企图冲撞远警，逃逸过程还撞回两辆机车，所幸远警依法使用枪械，沿路连开16枪，再以优势警力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案发当时执行毒品搜索案，正持搜索票向吴姓犯嫌表明身份，吴姓犯嫌突然驾车冲撞远警，随即高速逃逸，警方火速启动线上围捕，大批警力沿着立言街5巷追赶至9分钟车程外的金城还有和平路口，沿途为了避免犯嫌脱逃以及伤及无辜用路人，连开16枪，最终将吴姓犯嫌控制，起获一托米纸烟弹9颗、一托电子烟雾雾化器2支、微量凯他命等毒品。侦查队长王宏祥说，
4: 依法使用警械开枪制止，共计开16枪，成功控制现场，并将犯嫌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及加重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3: 据了解，吴姓犯嫌逃逸时波及2辆机车，后续将交由交通分队处置。此外，2名远警在逮捕的过程不慎擦挫伤，经检视均无大碍，都未送医。新北警也呼吁不法分子不要心存侥幸挑战公权力，警方会强力扫荡各类犯罪，展现维护治安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美股上周五暴跌，与台股连结最深的费半指数重挫10.26%，引爆台指期5号盘后暴跌3006点，收在42220点，创史上最大跌点。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认为，周一台股开盘将面临停损、融资、城市交易、外资等多重卖压，合理推算至少下跌2000点，跌破月线43030点。不过也可能迎来加码买盘进场，出现瞬间反弹，预期短线行情将剧烈波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新市分驻所与新市邮局再次展现防诈合作，成功破除长腿猩猩、雷家军、大猩猩理论的假投资话术，帮民众保住新台币50万元血汗钱。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5: 新市区的王姓民众在社群平台滑到一名自称金玉峰投顾雷老板的股票分析贴文，点击了 LINE 好友连结，就有一位昵称是金玉峰张艺兴长腿猩猩的女子加为好友，开始讨论投资理财撇步。对方宣称只要汇款新台币50万元当作 VIP 会员费，就能一窥保证赚钱的标股内部消息。王姓民众不疑有他，立刻赶到新市邮局临柜汇款，行员关怀提问，发觉有异，叶姓专员随即依照 SOP 启动了无声简讯报案。新市分驻所接获报案后，立刻派遣远警赵孝轩、苏义凯前往了解，成功阻止他被诈骗。新市所所长陈博文说，
6: 假投资

0: 诈财为当前位居第二名的热门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投资要循正常的金融机构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保证获利、低成本、高报酬等投资话术。
1: 也呼吁民众可以利用165打诈仪表板，有任何诈骗疑虑可以立

0: 卖家透过私讯联系，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1: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要求前往超商操作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2: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哦，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哦。我们当场呢查扣他的赃款哦，72,000元哦，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哦。”
1: 嘉义县警察局古瑞麟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规避行员询问，民众如果接获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0: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售价分别为925000汽油每公升32.4元。955000汽油33.9元，985000汽油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避免因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以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3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上周以挂号邮件寄发今年大学申请入学甄试成绩单，但有部分邮件递送时间严重延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今天出面致歉，说明这次主要是因台北邮件处理中心自动化系统判读错误，将寄件人的地址判读为收件人地址，导致约500件考生成绩单及490件其他邮件被发回基隆邮局。所幸海洋大学提供相关资讯跟考生资料，让后续邮件可以顺利投递。也因为成绩可以线上查询，对考生权益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为了健全儿童健康防护网，国健署将从7月1号起实施儿童预防保健7+2，未满7岁儿童的预防保健服务由7次提升到9次。并优化检查与卫教内容，协助家长及早掌握孩子健康。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儿童预防保健服务7+2的核心是在关键期增加次数，从原本4到10个月补助一次，调整为4到6个月和6到12个月各补助一次，并将原先3到7岁的一次检查增加为3到5岁及5到7岁各补助一次。
5: 就不止这个增加那个次数。我们希望这个内容也要更精进啊。那以前啊，我们是做这个卫教跟这个检查分开了。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把这两个把它整合在一起啊，那把它包裹式的服务啊。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现在看的是整，那医师可以针对这个他这个做了检查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跟这个妈妈啊，跟这个家长 做更仔细的一个提醒。

0: 跟建议。
1: 这项精进方案结合不同领域专业学会，将视力、听力及口腔健康等项目纳入健康检查重点提醒，卫教指导内容更加多元，涵盖补喂方式及饮食习惯建立、副食品添加原则以及预防事故伤害等重点，透过专业卫教协助家庭建立正确照护观念，降低健康风险，促进儿童健康成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暑假将登场，不仅有霹雳布袋戏、跨界地景艺术，更有四场星空沙丘音乐会，串联在地沙丘市集与格马兰文化体验 DIY， 让这个暑假台味满满。记者尤纯的报道。
3: 宜兰在地乐团新时代进香团跨界携手霹雳布袋戏，以经典大偶搭配创新表演，展现浓浓台味魅力，正式宣告2026壮维沙雕艺术节盛典即将开始。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4: 这次部我们有请一些艺术家的一个结合，就是有从日本还有本地的艺术家做一些大型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而且有办音乐会市集，市集的部分可能跟我们观光圈做一个结合，我想也是要创造一些在地的一个消费。要特别的是我们有本土的那个霹雳布袋戏也会来我们这个活动参与。
3: 壮维沙丘艺术节将在七月和八月登场，不仅邀请霹雳布袋戏以及黄飞、荒山亮等人演出，国内外艺术家驻点创作，并有四场星空沙丘音乐会，还有沙丘市集，集结金曲歌王桑布一、五四 A、原味酝酿、宜兰在地乐团同根生等多元的卡司，外澳还有冲浪跟火舞秀表演。壮维则是以沙丘与龟山岛为主轴，并结合在地格马兰文化 DIY 体验，邀民众一起在福岛流沙中感受东北角之美。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菊科植物山元荽在2017年被评定为濒危植物，如今在林试所方舟团队努力富裕下，可成功调控花期，有望成为居家阳台疗愈植物，预计最快明年量产上市。记者林雨晨报道。
5: 山元荽仅存于宜兰极少数的水稻田埂，但近年来宜兰土地开发快速，加上施用除草剂的双重压力，让山元荽的数量更为稀少。林业试验所2019年起执行国家植物园方舟计划，幸运的在宜兰三星的水稻田埂发现仅存的个位数植株，积极推动先地繁殖富裕。方舟计划助理研究员李俊伟说，
6: 在野外其实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看不到它，它是等于是温带的冷凉植物，不过我们现场还有很多植物，甚至在我的方舟温室群里面中年都可以看到它盛开的状况。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技术也让植物园未来民众到参观的时候可以知道这物种的珍惜，还有我们方舟团队整个投入的一个努力跟心血。
5: 而为了有效推广植物保育成果以及科普教育，林试所团队已研发山元荽疗愈盆景模组制作，打造宜兰限定的山元荽掌上方舟。透过保育技术的研发及育林，园艺技术的投入，达成家家户户都是小方舟的植物保育潮流。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降雨范围逐渐增加。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大台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爸爸，我跟你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2: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1: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2: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1: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哈，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2: 啊。哎呀，算你厉害。
3: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孤单的形状》。时间来到晚间的6:52，要53分喽。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台北市的行义路跟同德街口目前号志是有故障情形，没办法运作，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紧缩谷物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国道3号北上香山到加东受到稍早102.5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目前车速大约还是落在40左右。那在台中市目前啊，因为大雨的状况导致柳川清水步道中正柳桥这边呢水位是有显著上升的情形，达到黄色警戒了，所以呢大家如果经过附近的话，请您提高警觉或是避免前往这个地方。那在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3段301号前路面塌陷占用部分车道消息，目前还正在抢修当中。

0: 来更新一下刚刚的道路状况，国三北上香山到加东，刚刚说到啊，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目前呢车速跟车流量已经都恢复正常喽，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好的，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现在呢好多地方还是下着雨的，所以请你啊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如果是遇到下雨状况，请您打开您的车灯，而且现在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不管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着雨，都必须开启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咯，也增加自己的能见度。那现在啊晚间时段，自己的精神状况也要多多的注意一下，是否有疲劳的情形，如果有肚子饿精神疲劳的状况，都请您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喽。好啦，时间也不早了，塞兰要来跟大家说拜拜。待会呢，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
1: 这样一个温暖的没有尽头的。
0: 送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老王乐队，这首歌曲叫做这样一个温暖的没有尽头的美梦。好啦，今天晚上是收假，明天又要准备上班上课啦，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温暖的美梦，所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对有个美梦。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塞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我们下周见，晚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况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况。国道六号西向1.1公里旧镇道雾峰系统外侧车道事故发生。

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目前拥塞；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也是拥塞情形。台北市行义路跟同德街口目前号志无法运作。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3段301号前路面塌陷，占用部分车道，目前抢修当中。台中市中区目前因为大雨关系，导致柳川清水步道、中正柳桥水位显著上升，达到黄色警戒。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八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说。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一零四点九，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
2: 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6月7号礼拜天。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多变化，虽然说呢，白天是不是这个天气有些地方还蛮好的呢？好，我在桃园呢，真的是天气好之外呢，还很热，想说哇天哪，一早起来呢，就看到这个窗外呢，阳光露脸，就觉得天哪天哪，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个阳光，就带小朋友呢，去到户外来去跑跑跳跳，结果呢，就觉得天哪，好热哦。好的，所以呢，今天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热之外呢，在下午过后，是不是好多地方开始天气有了变化了呢？好，所以目前呢，在白天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是阳光露脸，可是呢，在中午到下午过后呢，开始天气有些变化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各地都是有雨势正在下的，而且呢，有些地方甚至雨势还不小哦。好，那稍早呢，也有针对了南投县、台中市跟彰化县呢，来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所以呢，这个有些雨势呢，尤其目前看起来在中部地区，还有在宜兰跟这个中，在这个山区的部分看起来呢雨势都还蛮大的。那在稍早的时候呢也有针对了几个地方来发布了豪雨特报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呢是说到了大约是晚上6点多左右呢发布了豪雨特报，说到了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所以呢在今天台中市跟这个南投县以及呢这个苗栗县、宜兰县的山区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发生啊。那在北部彰化、宜兰还有云林以南跟花莲的山区呢，也都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并且要多加留意一下雷击跟强阵风，还有呢这个雨势来的又急又猛，可能会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以及溪水暴涨的状况，所以要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咯。

好啦，那这个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吼，再加上呢，好多地方这个开始有一些雨势正在下的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啦，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啦，时间来到晚上7:10吼，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102.6公里这个地方说过了，茄东外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2号的东向17.8公里，先前在大南之前，路肩有黑色休旅车停放，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还没有激活排除，请您持续小心。接着呢，是在国道5号和目前北上啊，这个主线移控呢是号志长绿龙。好，接着呢，来看到在台74线的西行往快关。

班方向说，靠近高铁台中4公里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所以目前后方啊车子比较多一些，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接着呢是来看到市区的这个到市区的状况，说是在台中市的中区，因为呢目前是下着大雨的关系，也导致柳川清水步道呢，也就是这个中正柳桥这个地方呢，水位是有明显的上升而且达到了黄色警戒，所以如果啊您是在这附近的朋友们，真的要帮我们提高警觉，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喽。

时间来到暗时7:17，听到这首歌曲，任贤齐的歌声《再出发》。好啦，好，这个现在晚上7点多了，应该也有些人哈正在这个停留下来哈，这个找定点呐、啊，来去吃个晚餐。待会呢要再继续开车上路再出发哈。可是呢，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啦，好，今天这个。晚上开始一直到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齁，就是各地的天气状况都不是说很好，所以呢也要麻烦大家齁，在开车上路之前或者是骑车上路之前呢，你的这个车辆状况都记得再帮我们确认一下了齁。五油四灯三水，再来就是雨天最重要的胎纹、胎压、雨刷还有后照镜，这些功能呢都确认好，好，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啦。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齁，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53.6公里，在苑里到通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你被点名了齁啊，怎么贴人家贴的这么近，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好危险齁，车号是075结尾，记得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距离，安全驾驶很重要了齁。再来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2.6公里，在过了交通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齁，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再来呢是在台61线的这个施工消息，是在台61线的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30才会结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遵照现场指挥。那同样施工路段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是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好，在台北市新义路跟同德街口这个地方，说目前号志灯是没有办法来做运作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好，经过路口的时候慢看停，那如果现场呢有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指挥的话，好，也记得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好，这个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这个有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也请驾驶朋友，我们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好，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再来呢是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这个状况呢，说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明治路三段301号之前呢，好说这

这个地方啊，路面是有塌陷，占用到部分的车道，哈，现场都在进行抢修当中，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林口区这个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经过小心。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灯笼街口汽车快车道呢，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后，所以呢，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喽。时间晚上7:22，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咪先生的作品《黄昏市长》。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迷先生在2013年的作品《黄昏市长》。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们在2013年

的这一张这个马戏团运动专辑当中。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是在国道四号啊，说东向中港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有一台小客车撞到护栏了哈，已经这个在外侧车道这边。好，目前后方是没有回堵，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呢，是在台十四线的东向79公里，在南投县仁爱乡雾社路段呢，说哦，是有一台游览车翻落的状况，翻落在边坡的状况。好，目前现场呢是有员警已经在处理当中了，也请大家好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那在现场，如果你在周边呢有遇到这个救护车的话呢，也麻烦哦，先行让我们救护车来做通行，才可以在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伤者啊，或者是现场一些状况，赶快来进行排除，好，麻烦大家多加配合喽。好，再来是这个排除的消息，说在台中市的中区啊，先前呢因为大雨的关系，造成了柳川清水步道呢，这个水位是有明显上升的，目前呢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大家可以这个帮我们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啦，只是呢就不用太担心，可是呢好，雨天行车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好，请大家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

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忆的歌声《蚵仔米线》。

0: 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还是发现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38，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佩乔的客语歌曲《我的微笑》。
1: 防骗金钟罩。
0: 好，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好，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域防科侦查员蔡宗彦，来到线上。宗彦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请到宗彦呢来到线上，好，要来提醒大家这个诈骗的手法，就是呢这个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讲到吼，这个诈骗集团呢他们非常的贼，因为呢他们的这个诈骗手法跟话术呢都会照着时事啦吼，或者是一些节庆啊来去做改变。那接下来会遇到什么节呢？就是端午节。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啊吼，或者是民众啊，其实呢都会透过网络吼，比如说网购啦吼，或者是这个网络上面看到一些广告啊，开始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是粽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礼盒要来送礼，这个需求呢都比较多一些些。所以呢宗彦是不是今天要来提醒大家有关于这类型的诈骗，对不对？
2: 对，是的，就是我们就是因为现在是端午节前夕嘛，
0: 是，
2: 然后诈骗集团也跟着要过节了，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就是以前大家熟知的手法，就是假网购的部分。那他这次的手法是在社群平台，他会刊登这个粽子的贩售广告啊，然后他会用一种非常低价的优惠，或是说免费试吃，然后我就会去做一个订购的动作，然后诈骗集团他接下来会发一个假的连结给你，然后你在上面填完相关的资料以后，他会跟着你说你的订单设定错误，或是说你未完成实名认证，或是金流异常，然后后续他会要求你加一个 LINE 的客服，
0: 是，
2: 其实那是假的人员这样。那就是这个手法跟以前一些像水果啊，还是说以前一些妈祖节缘品，其实都是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再跟民众就是这样说明这样。
0: 是，
2: 那请大家注意，
0: 是没错哈，因为呢，现在其实这个真的，我最近呢，其实也开始在想说，这个端午节，你就想要应景应景一下，还是要吃个粽子，所以呢，就有时候呢，就会在网络上面开始看到一些广告啦，或者是呢，可能最近很多是在这个翠上面啊，很多人都会开始发出一些订购粽子啊等等之类的这一些讯息，这个还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啦，因为刚才呢，宗彦有提醒到大家哈，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呢，他们的话术都会跟着一些时事来去做改变。那最近呢，就是因为端午节嘛，所以呢，开始大家的这个订购的需求都比较多一些些。这个诈骗集团也将这个他们的这个目标呢放在大家的需求上面。所以呢，也要请这个宗彦来再一次跟我们讲一下今天的案例，因为这个可能用案例呢，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好懂一些。
2: 好，是的，那我要讲一个案例是非常有代表性，应该是算今年第一件发生的案件。
0: 是，

0: 那就是有一名就是中年的男子，他在这个社团就是 FB 的上面有看到说有贩售粽子这个贴文，然后因为他就觉得说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然后他又用一些精美的照片去就是去装饰这个贴文，然后他就觉得说啊这个真的是非常便宜，他就决定要下单去购买，然后就后面呢、啊，就是他就是传来一个假的物流配送链接，要求他要填这个收件的资讯，然后他当然不疑有他，当然是填下去了嘛。
1: 是。
0: 结果填下去以后，对方就直接传了一个截图，说：“哎，你没有完成这个实名认证，所以这个订单没办法成立。
1: 是。
0: ”后续他又说：“哎，那你因为这个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啊，就害他说他后面的订单都没办法成立，就是他会有一个营业上的损失。”他就说：“那这个部分，他要求这个被害人去联系这个客服处理。
1: 是。
0: ”那他联，当然后面他联系的那个客服也是一个假的客服人员，那他就打开。加了 LINE 以后，打开视讯，那这个视讯，他想说，哎，通常我们遇到客服人员，假如是真人跟你视讯的话，那应该就是真的吧？其实不是，其实他也是假的客服人员，也是诈骗集团安排的。所以，那他后续就是依他的指示啊，就是要求登录一些网银啊，或是进行一些汇款。那这个部分，他就是在他一步一步的指示下，那他的账户内的资金啊，就陆续被转出，然后。等到他发现说那个存款已经异常减少的时候，他已经损失大概100多万元，就差不多是这样。
1: 是没错哈，而且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这个案例呢，里面讲到的是他以视讯的方式来去做联系，并且呢，透过视讯呢，要求这个受害者哈来去操作网银啊，所以呢，这一些画面应该哦，不管是他的这个账号啦，哈，他的网银的账号啦，或者是网银的密码，说不定诶，诈骗集团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了若指掌了。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几个关键字哈，就是呢，刚才有说到的这个，对方如果跟你说，哎，你没有完成实名验证，哦，那必定有诈。再来呢，哦，就是他可能也会跟你说啊，因为你这个订购的关系嘛，那订购上面呢，订单可能会出现一些设定的错误啊，哦，可能比较老派会跟你说啊，你这个分期付款啊，不小心给你设定错误了，你需要呢来去汇款或者是操作网银呢来去解除分期付款，或者是呢他还会跟你说你的这个金流异常啊，等等的这一些理由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在网络上面操作任何的这个，不管是订购啦，吼，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交易啊，只要对方跟你说刚刚讲到的几个关键字，就是这个实名认证啊，吼，或者是订单错误啦、金流验证啊等等的，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当然也要请这个宗彦再次来跟我们提醒一下，吼，像这一类型的诈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0: 好，那这样这个诈骗手法，那就是其实最重要不是说前面到底是卖什么东西，其实
1: 没
0: 后
1: 错，
0: 面最重要就是后面他这些假客服跟假连结要防范。
1: 是。
0: 那我这边提供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客服啊，他是不会叫你去操作 ATM，因为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那他没有解除设定、验证账户会恢复订单的功能。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验证身份是不用汇款的。
1: 是。
0: 那如果说有人要汇款才能完成验证，那一定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就是陌生的假连结不要点，就是假如说，哎，那不论是物流通知、那优惠活动或是客服讯息，只要来源不明的话，就是请向这个就是官方的那个连结去做一个查证的动作，都不要贸然点击。那最后就是说，假如遇到真的有怀疑的状况呢，就是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我们这边的打诈仪表板也有提供这个 AI 的服务啦，所以可以初步的先帮你分析说你的风险的来源，那就是可以先第一步先向大家解释这样。
1: 是没错吼，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在网络上面，因为现在呢真的是资讯太发达，而且呢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应该要去这个学习怎么样去 识别真假讯息啦。当然，在这个防范上面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哈。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诶哪里好像怪怪的哈，请在把你的钱汇出去之前，或者是呢哈，在这个对方啊要求你汇款啊。哦，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之前呢，先一步的查证很重要哈。那刚才宗彦也有提醒到大家，其实呢，现在在165打诈仪表板上面。

0: 有这个 AI 的智能客服小帮手，可以及时的来提供你最这个最及时的互动咨询，所以大家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呢，就可以先知道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蔡宗彦来到线上了，谢谢您。
1: 谢谢谢谢，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0: 好，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啦，7:47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烧肉粽。

0: 7:50，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疗伤修霸掌》。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王建志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建志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都还蛮正常、蛮顺畅的哈。
0: 是。
1: 不过零星是有一些大雨，那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在那个行进这些下雨的路段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要保持一下安全距离，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好，那如果觉得水面有一些水渍的时候呢，行驶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减速一下，
0: 是
1: 哦，避免有水漂的情形。那另外呢，我们还是一样会观察等一下8:00过后的一些车流。好，如果持续有在增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有启动主线跟匝道一控的一些管制措施，那相关的管制措施可以请用户及时在1968的 APP 上，或者是那个打1968客服或收听尽管，可以了解一下及时的一些管制措施。好，以上是目前国道号的路况跟先导。
0: 好，谢谢建志的提醒了，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2哈，刚才连线完在这个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林琼慧来跟我们说明目前。

0: 在其他国道上的状况。请回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全线路况大致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部分路段呢它会受到雨势影响呢，有些路段的车行速度它就有降速的状况。那目前在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南下过这个阳明休息站之后呢，到这个74公里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不过过了75公里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就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了。那中部地区的话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139.7公里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这后方呢还是有回堵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呢，靠近140公里的时候呢，车行速度就有降速的状况，请您要随时注意车行动态，要小心驾驶了。一路过了这个陀螺交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往北呢，目前从这个头屋到头路段的目前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苗栗到头屋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呢也是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在国道10号西向从顶基系统到左营段路段呢，目前是车多，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左营段过来往顶基系统方向的车行速度呢，甚至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了。那国道8号目前西向过的行驶交流道之后呢，9公里9到7K 的这个外侧路肩，这个工程仍在进行当中，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特别留意的。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琼慧的提醒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那了解完在这个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其他的道路状况了哈。我们先来看到在省道部分，台61线啊，说在南下的这个219.7公里，在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木头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的来做避开了哈。再来是在这个台61线的排除消息，东向11公里，先前在林口之前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同样排除的状况呢，是在台14线东向的79公里南投线仁爱乡雾社路段呢，先前是有游览车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74线东向14.7公里往雾峰方向呢，在北屯二道崇德路段内侧车道先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呢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车流也逐渐的疏解当中。接着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新北市中和区成功路跟景平路口呢，说这里是有3台车子的事故发生，其中有一台在现场是翻覆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事故点呢，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北市的万芳路跟万和街口柏油路面呢，是有破损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7:55，在8点对时之前听到的是萧红人的歌声《第89件》。
2: 我相信有一种爱，像超越钢琴第88件的音符，只存在记忆中。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逛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说在139.7公里通洛到苗栗路段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已经通报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四号的东向2.3公里的中港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先前有一台小客车撞到护栏，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台14线的东向79公里在雾社路段呢，先前

0: 有游览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再来呢，是在台61线提醒您，南下 219.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的木头还没有接获排除，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刚才接到的新进路况，说在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 39.8 公里，在泰山转接到之前的内二车道跟外侧路间，总共发生了三台自小客车，再加上小货车的事故总共所以是四台车子的事故。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呀，孟母，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2: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咯。
1: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2: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1: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2: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1: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2: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3: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梅雨季》。好，没有错哦。接下来呢，就要迎来梅雨季啦。哦，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呢，接下来的一周都会下雨。好，而且呢，好，这个雨势还不小哦，所以呢，也要麻烦大家哦，这个雨天行车，请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哦。而且现在呢，其实已经有些地方雨势都还蛮大，甚至开始有一些积水的状况了。好，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6.8公里，然后再过了龙潭中线车道有积水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这个事故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39.8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呢，内二车道跟外侧路间总共3台自小客车加上1台小货车的事故。

故，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左通行。而在这个国道四号的东向2.3公里，先前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接获排除喽。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那也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和目前呢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有下雨的状况了。那虽然说这个雨势啦，从前几天开始呢就还蛮大的吼，可是呢，其实今天呢白天是应该说昨天开始就有一些空档，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其实天气状况都还不错。可是呢，到了下午过后就开始有些地方下起了大雨了吼，所以呢，在中央气象署啊还是有发布这个豪雨特报的。好，主要是说到了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所以今天呢在台中市跟南投县地区还有苗栗县宜兰县的山区呢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发生啊。那在北部彰化还有这个宜兰地区跟云林以南花莲的山区也都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啦，雨天行车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安室奈美惠的歌声《风雨》，时间来到晚上的8:18，也要提醒大家啦，雨天行车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39.7公里，铜锣到苗栗路段呢，内线车道先前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状况哈，在国道五号呢，看起来车流都还算顺畅哦。北部地区的国道呢也是哈，只有在高架部分呢，要来提醒您啊，从国道一号的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开始一路到杨梅端哈，这里呢车速都比较慢一些，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三义到铜锣、苗栗到头屋，车速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呢，同样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之间。接着呢，来看到在南部地区哈，在国道八号。在这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非常的慢哈，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在西行的8.3公里这地方是有施工进行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行车耐心。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之间。

听到的是 Sony 的作品《下雨了》，时间来到晚上的8:24。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台64线哈，说在东向的中和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哈，正在询问是不是有特殊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在台北市说在万芳路跟万和街口这个地方，柏油路面有破损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呢，成功路跟锦屏路口稍早呢是有3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也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接着看到的是在高雄市的3民区明诚一路跟顶山街口也有事故发生哦，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咯。好，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的是在台中吼，说目前呢有一些车多路段啦，包含了在这个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那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的。台74线呢说往快官方向，在南屯一的5公里到台中高铁台中的4公里这个地方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雾峰39公里到大理二的32公里也是车多状况。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也是有一些回堵的哦。好，再来是施工的消息，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说过了大鹏路中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是施工封闭的，再请您经过的时候提前来帮我们变换车道。那在3民路往民权路方向，再过了育才北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后方车流都还算顺畅好走。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

伫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也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的作品《又见大雨》。时间来到晚上的8:37。

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然后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说这边啊，我有两起事

是说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的49.6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七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也要请大家再次来帮我们这个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跟前车的跟车的距离了哈，不要贴得太近啦。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说在彰化系统之前呢，有一台游览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占用的是在中外线的车道，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呢，是在台64线的东向27.6公里，在过了中和二，事故的状况传进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行。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这个车流有稍稍多了一些的，是在头城到平林的这个路段，也就是在雪穗这里面，目前看起来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呢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之间，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暗时8:39，要40分，听到的是欧巴最新的作品，台北的雨一直落。

听到的是欧巴上新的作品《台北的雨一直落》，时间来到暗时的8:44。好啦，不仅仅是台北的雨一直下，吼，在很多地方目前也都是有雨势正在下的，而且呢，这一场雨一连会下一个多礼拜。所以啊，邀请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然后现在呢，也请大家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再加上下雨的关系，视线更加的不好了。这个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要持续提醒您，彰化系统之前呢，有一台游览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占用的是在中外线的车道，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神道台64线的东向27.6公里，在过了中和二这个地方事故发生哦，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再来是这个排除的消息也来提供给您。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1公里，先前在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高架部分呢，先前在南下49.6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的中间车道7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逐渐疏解当中。而在北上的39.8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内二车道跟外侧路间3台自小客车事故跟这个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而在台61线的南下219.7公里，在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先前是有木头掉在这里的状况，也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46。好，一直在提醒大家，接下来一连好几天都会下雨，要迎来这个梅雨季节了。这梅雨季即将来临啦，那这个也要请大家在行车上面呢，这个安全要多加留意一下。特别下雨天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检查您车辆的这个雨刷功能，还有胎纹跟胎压是否正常。还有雨天行车呢，请大家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并且呢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再稍微拉开一些些，因为呢这个下雨天啦，路面湿滑，所以你就必须要再多一些些的距离来去进行刹车了。那当然啦，下雨天的时候呢，这个视线都比较不好，所以呢雨点喷溅的时候就容易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啦，在开车上路之前车辆的状况一定要帮我们多加

留意一下，请务必先检查车辆的雨刷功能是否正常运作。那在这个也可以开冷气、除雾器，或者是呢喷一些泼水剂啊，来维持你车窗跟后视镜的良好视线。再来，另外呢，就是轮胎也很重要哈。如果呢你胎纹不足的时候，在高速经过潮湿或者是比较积水路面的时候呢，水分就可能会来不及顺着胎纹来做排开，导致呢轮胎跟路面之间就有夹着一层水膜，就叫做水漂现象。这时候呢车子就比较容易打滑失控哈，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请务必要确认好自己的轮胎纹跟胎压都足够，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另外呢，在这个开车上路之后呢，这个雨天的时候，也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开启你的车头大灯，才可以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呢更能够清楚的辨识到您的位置喽。还有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要再跟前车的这个安全距离呢再稍微拉开一些些啦，并且呢一定要避免的来频繁变换车道。万一如果你，我是说万一啦，如果呢你真的不幸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这个水漂现象的话呢，请务必第一个先保持镇定，再来呢就是要松开你的油门，并且紧握方向盘，因为这个时候呢你的方向盘可能会因为这个车辆的状况会有这个失控，就比较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用力的给它握紧，然后呢让车辆保持向前滑行，那让它自然减速到恢复控制为止，切记不要急踩刹车，这非常的危险，你急踩刹车反而会更加的失控打滑哦。好啦，那另外呢，这个高工局呢也会利用高速公路沿线的这个资讯可变标示，就是电子看板啦，及时的来提供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天候资讯给用路人。那用路人呢就可以，也可以开启这个高速公路的1968 APP 里面的这个路况事件推播天候气象的推播功能，来去收到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提醒讯息。好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行车之前呢也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都没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Mozica 的作品《水灾》，时间晚上8:55。好，有新进路况，好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说在102.2公里，在过了加东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了，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那在国道3号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彰化系统之前呢、这个游览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在中外线车道，省道台九线双向160.5公里，在惠德路段呢，这里有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新北市中和区成功路跟锦屏路口先前3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目前现场呢都还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多加小心咯。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9点对时之前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声，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说在113.3公里，在头份之前呐、啊，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了哈。这个356结尾怎么开车摇摇晃晃的呢？吼，不晓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在彰化系统之前，游览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好，占用的是在中外线车道，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九线双向160.5公里，在惠德路段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目前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而在市区新北市中和区成功路紧跟紧

路口三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车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雨中开车视线不佳，请记得打开车头灯，车速慢一点，平安多一点，别让一时抢快造成遗憾。我是郁可唯，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这个9:09哈，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主任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三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在过了彰化系统，有一台拖吊车开着探照灯，好亮好亮，影响到行车视线，然后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是高架的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7.8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呢，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台，在这个彰化系统之前，游览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在中间车道，也已经通知处理咯。

再来呢，是在这个台九线哈，说在双向的160.5公里惠德路段这个地方啊，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1。

好啦，那从这个，其实从节目今天一开始呢，就一直在提醒大家哈，接下来呢会迎来梅雨季哈，只要一到梅雨季呢，其实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哦，不仅仅是天气，会影响到心情之外呢，它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哦。好啦，那因为讲到梅雨季嘛，你就会觉得哦，潮湿的感觉哦，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衣服晾不干之外呢，吼，如果呢真的家里的这个比较潮湿的话呢，甚至就连这个墙角呢，可能都会冒着水汽。那有时候呢，你甚至都会觉得你的棉被吼都觉得湿湿重重的感觉。

好啦，所以呢，就开始会有一些人呢，可能就在这个梅雨季啦，或者是呢一连下雨好几天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开始身体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是容易疲劳啊，或者是呢，如果你是这个鼻子比较敏感，对于湿度比较敏感的人呢，可能也会开始有一些鼻塞，甚至呢就是这个反复咳嗽啦，头晕啊，注意力变差等等的状况。这些状况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嗯，我是不是感冒到了呢？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霉菌所造成的。好啦，毕竟呢，霉菌呢，如果它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得到的时候呢，那通常都已经是很多了齁。那更多的呢是我们看不到的霉菌啦，比如说呢它可能藏在空气当中啦，灰尘啦，或者是呢一些织品当中的这个霉菌。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好，可是我们家看起来很干净啊，但是表面干净不代表就是真的干净，因为呢，有些地方是真的平常很难去清洁到的，比如说冷气的内部，或者是呢窗帘啊、滤网啊、床垫啊、这个地毯啊等等比较不容易清洁的地方，都有可能因为潮湿或者是累积灰尘而滋生霉菌。好，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哦，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呢？除湿机可以吗？除湿机当然是可以发挥一点点作用啦，只是呢，他就说到啦，这个除湿机呢是可以降低室内的湿度，减少霉菌持续生长，但它呢就只是减少霉菌持续生长，它不会去除到空气当中或者是这些织品当中上面的霉菌毒素。所以如果你的空间长期是密闭的，然后呢这个空气啊是缺乏流动的话呢，反而会让你的霉菌一直在这个室内里面来去做堆积哦。好，那这里呢，这一篇这个新闻呢也说到啦，有一些这个家中容易累积霉菌的四大区域，第一个就是刚才有讲到的冷气啦，不管是出风口或者是内部呢，其实都很容易有潮湿，而且容易堆积灰尘，所以呢定期洗冷气也很重要。再来就是你的除湿机的滤网也是污染的来源啊。你可能想说，哦，我这个除湿机呢其实很长都开着，室内应该不太会有霉菌吧，但是灰尘跟潮气呢长期累积之后呢也是会产生霉菌的。再来就是要定期的来更换一下你的枕头以及床包，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是定期的要来深层清洁一下你的床垫啦。好，因为呢这个确实也都非常容易的去累积湿气，或者是呢你每天在上面睡觉啊，身体就会掉一些皮屑啊等等的，甚至也会有一些边边角角会有灰尘，都是霉菌这个容易累积的地方。再来就是这个厚重的地毯啊、棉被啊，长时间的潮湿，你可能想说，我可能这个没有在用啊，就把它收起来，或者是呢这个地毯就一直长时间的铺在地板上，应该每天铺露在空气当中应该不会太潮湿吧，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我们看不到的霉菌啊，这个灰尘啊、微粒啊就会在上面来做附着。好，那甚至呢在这个研究也发现，其实呢在这个吸尘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用到的这个吸尘器啦、吊扇啦，或者是呢这个空调冷气的风口，都可以采集到多种的霉菌哦。

好，那你可能会想说，哦，那霉菌会怎么样呢？除了让环境发霉之外，到底会让身体造成什么样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呢，呼吸道就最直接了，就是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呼吸道或者是过敏啊，鼻子痒啊，流鼻水啊，可能喉咙会觉得痒痒的，眼睛也痒痒的，那这可能也是霉菌所造成的。再来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哦，很容易累啊，或者是头晕啊，这个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等等的状况。那最直接的还有就是皮肤，有些人呢真的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呢，触碰到一些比较脏的东西啦，或者是霉菌，就会起疹子皮肤痒。

好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吼，接下来呢会一连下好几天的雨，所以呢这个家里的这个环境也要多加来留意一下了吼，因为呢真的下好几天的雨呢就会造成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都会比较潮湿啦，那心情上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如果你的健康也因为这样受到影响的话呢，那就啊就会觉得全身都很阿脏，对不对？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好，平常可以维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呢定期清洁，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冷气啦，或者是除湿设备以及寝具呢，都要定期的来去做清洗跟替换。好，那如果呢刚才讲到的这些状况，然后你就觉得说嗯这些症状呢在你身上一直长期然后反复的发生，其实呢你也可以透过一些比如说像是专业的检测啦，然后过敏原检测啦，或者呢你也可以请一些这个环境的评估齁，来去确认一下家中环境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是你漏掉了。

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了，包你健康小指南就是今天的资讯内容啦。晚上9:20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爱哦爱》。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琳达廖雨晴的歌声《爱哦爱》，时间晚上的9:24。好啊，怎么还有人没有开车灯？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说83公里，再过了湖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099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哎！好，赶快赶快，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好，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哦，打开行车大灯呢，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那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哈。再加上外面呢，这个还下着雨，所以视线更加的不好啦。打开行车大灯了好吗？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北上的30.4公里，在细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呢，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65线呢，说南下10公里到12.4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这个地方，包含土城一跟土城二匝道，好，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是施工封闭的，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再来是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有这个改善工程进行当中，请您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

好，再来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说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呢，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有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小心。再来，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在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呢，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的5点30分会来进行施工封闭，也请您提前的来变换车道。再来新北市三重区，在集贤路重阳桥之前到三信路口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呢，一直到早上的7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呢，这个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崇安街、郭俊街以及在这个新北大道一段呢，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成功路跟锦屏路口3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呢是翻覆的状况。也感谢后续听众朋友们补充说呢，目前呢是占用在锦屏路往新店方向内二车道这边来进行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并且呢遵照现场的指挥。

0: 来做通行。好啦，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
1: 来通报咯。嘿，我的伙伴。

0: 身为人民保姆的警察，看到辖区的民众有难，一定会主动的伸出援手。屏东县内埔警分局员警徐玉婷得知辖区内一名低收的独居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主动的联络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帮助这位男子渡过难关。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明当时的状况：
1: 这位年约30多岁，家住龙泉村的简姓男子，

0: 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新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包括关庙面、白米、麦片及茶饮等生活必需品。
1: 不光是社会公益团体来帮忙，龙泉所的员警也致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这名男子的燃眉之急。另外，有一位妇人神情慌张地跑进内埔分局的万峦派出所求助。他表示，他的儿子之前去了柬埔寨之后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因此要赶快地让他回台湾。外交部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因此他请警察来帮帮他。组长黄唐义说，
0: 家住万峦乡万金村的潘姓妇人向员警表示，他儿子之前去柬埔寨后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因此要赶快帮他回台，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另透过潘姓妇人手机 LINE 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助的重要依据。
1: 网友相约见面，结果惨遭丢包，幸好路上碰到了好员警。这是一位家住在台北市的一名男子，跟网友相约到屏东的牡丹乡旭海看日出，去程是由网友开车搭载，但是回程时经过了东港镇时，网友突然说有事，便将这名男子放在路边。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一鸣说明当时的状况。
2: 杨姓男子居住在台北市，在网络上与网友相谈甚欢，遂相约由网友载至屏东县牡丹乡旭海看日出，回程时经过东港镇，该名网友突然说有事情，便将杨姓男子放在路边。杨姓男子因路况不熟悉，原本要徒步走到林边火车站搭火车，幸好遇到警方的协助，员警将杨姓男子载至东港转运站搭车。杨姓男子对警方的及时相助表达万分感谢。
1: 还有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0岁的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利亚卡两轮推车不慎滑落在潮州镇光复路旁的明治溪中，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施玉祥、饶家荣以及蛟龙小队员警郑俊宏获报之后，迅速的赶赴现场，合力的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
3: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景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远景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1: 这样暖心的举动让老翁相当感动，频频的道谢，只说还好有警察来帮忙。警民之间，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采访直播。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嗨

时间晚上的9:44，刚才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Jason Mraz 歌声 Disco Song。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说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在过了右石内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怎么摇摇晃晃的，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同步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再来是在台64线，说在东向27公里，再过了中和二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小心。台88线西行在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有一些积水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中和区，先前呢有提醒大家在成功路跟锦屏路口三台车子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截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晚上8:45，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先前头程到平林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目前已经恢复顺畅了。而平林一路到南港车速也都可以维持在70以上。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哈，目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呢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三号很顺畅，而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车速维持在50公里。而在往南走，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竹南下到冈山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慢的，好，请您保持好行车耐心。好，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施工的消息，在台65线呢，待会晚上10点过后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南下10公里到12.4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这个地方，包含土城一跟土城二匝道都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提前的来做改道规划。而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目前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

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暗时九点48分，听到的是有感觉乐团的作品《乌糖粿》。

听到的是乌藤贵来自有感觉乐团的歌声。时间来到暗时的9:52。好，来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您的是，在台64线，然后说在东向的27公里，在过了中和二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在台88线的西行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有积水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啦。好，再来市区，在高雄市中山三路跟民权路口，自小客车跟机

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彼此安全。好，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54，好，未来的一周天气状况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因为呢接下来的一周滞留风跟西南气流夹击啦。好啦，明天开始呢，这封面就会接近，再加上了这个西南风增强，所以呢，在中南部地区就容易会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午过后呢，西半部地区也开始，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呢，也开始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呢，在南部地区还有桃园以北地区呢，都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那明天呢，越晚雨势会越来越明显哦，预计到这个一直到9号呢，白天啊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发生。那未来一周呢，就是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9号、10号降雨是最为明显的，因为呢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各地哦，全台各地都会有雨哦。好，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呢，以及这个其他的山区都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尤其刚刚讲到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哦，所以呢，气象局也不排除会启动这个较大规模或者是较剧烈的豪雨作业。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说大概在11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呢，这个锋面就会往南移至巴士海峡，可是呢仍然是受到了西南气流的影响。虽然说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这个降雨会稍稍的趋缓，只是呢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大雨或豪雨。那在12号，也就是礼拜五，一直到这个下周末14号呢，锋面又会回到台湾的上空啦，所以呢这个下个礼拜几乎都是在下雨的状况哦。那预计呢，这一波观察好，这一波的锋面跟西南气流呢，可能会持续影响到6月中旬。好啦，所以呢，也要请大家接下来的一周呢，不管你是这个走路啦、骑车啊、开车，都要特别的留意了。好，那也因为呢，接下来会持续的降雨嘛，所以呢，也可能会伴随一些比较短延时的强降雨啊、雷击啊、强阵风，所以呢，可能都会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啦，山区的话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土石松软，或者是呢这个落石啊、土石流等等，或者是溪水暴涨的状况哦。再加上呢这个12号开始，也就是下周五呢，逐渐会进入到大潮期间，所以呢再加上雨势的关系，若碰上了涨潮，低洼地区呢就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排水不易所造成的积淹水。好啦，所以呢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请大家真的都要多多留意一下自身的安全，以及呢出门在外也要多加留意一下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8，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郑小龙。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啦。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锦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的台65线南下10公里到12.4公里之间，在土城一之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土城一跟土城二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来施工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而在台88线西行的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这个地方是有积水的状况哦，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4线的排除消息是在东向的27公里，先前在过了中和二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后续呢回报是说是事故，那目前现场也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市区的状况，在高雄市中山三路跟民权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而在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跟镇海街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处理。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思念。
2: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新。

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欢迎你搭

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能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孙的陪伴，接着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节目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可以注意到呢，全台湾都在下雨哦，所以麻烦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雨的状况。那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晚上十点整呢，就发布大雨特报哦，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今晚呢到明天的话，台南、高雄地区会有大雨的发生几率，所以大家哈在台南、高雄要小心雷击、强阵风，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事故的部分呢，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到镇海街口有两台小客车的自撞事，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啊。另外，省道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是有积水的哦。经过，请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的太阳主题歌曲。

哇哦，超级热血的歌曲，来自于卓一峰的《大太阳》，也是在《大太阳》张专辑里面的作品哦，是2018年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同步呢，请大家哈、哦、留意小心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了。在高雄市呢，说五福路的大力百货前的内侧，这个圆形地下水道的这个铁盖是翻了起来哦。然后呢，一半是中空的，这个蛮危急的，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同时，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呢，正海街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还在通报当中。台八八的高雄潮州路段 C 型的五甲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呢，是有积水哦，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要掌握金广的最新动向呢，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听到郑中基的歌曲《晴天》，阴天，雨天，时间都来到了晚上的10:18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几个状况。台八八的高雄潮州路段呢，说在五甲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就有积水，目前呢正在通报哦。国道讯息啊，有车子你被打小报告了，说国道一号的北上呢67公里处。幼师路段的内侧呢，修小客车摇摇晃晃，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

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那同步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后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因为今晚全台都在下雨嘛，没有开灯，开车好真危险呢。

0: 耳边听到呢，文慧如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晚上的10:22喽。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的是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哦。那准备捆头麦金秀捆姐在出发，尤其目前全台吼是有下雨的状况，精神更要好再开车。同时要带你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特报的讯息，哪些地方温度会比较高呢？目前看起来呢，在台南市以及花莲与台东呢，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哦。请在以上县市的大家要做好相关的保水，避免中暑的工作，好吗？有关阳光的歌曲，听到林慧萍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
1: 亲爱的朋友，从往昔到现在。3年了，好快！我很珍惜这段拥有你们的日子，我常感到自己是那么样幸运。许多朋友给我的关怀，你们知道吗？那种感觉，暖暖的，温馨的，就像走在。

耳边听林慧萍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走在阳光里》，最早是她1986年的作品哦。时间回到了晚上的10:2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市区状况。因为刚刚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嘛，针对南部区域，所以目前很多路况都跟南部有关哦。像是在高雄市呢，在五福三路的大力百货前的内侧，说圆形的地下水道的铁盖呢是有翻起来的状况，一半是中空的，经过请一定要小心哦。另外是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和镇海街口修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一样通报。还有在高雄市的中山三路以及呢民权路口有自小客车和机车事故，真的这天气状况不太好哦。那事故是陆续传进来，希望大家在高雄市开车的话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也一定要。

边听到呢《宝岛新米乐》里面的主题曲《太阳》，来自阿迪亚、萧景洪和蒋山婶的合作，时间是晚上的10:32哦。那说到《宝岛新米乐》，最近刚好杀青了嘛，但是剧还会继续播，可能会播到明年这样子。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台北市呢，说环河北路往北呢，郑州路前是有施工的状况，那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有重机呢自创是停在路间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了。电话是0800100023。从主持到现在也不断受到听众的鼓励和加油，感谢大家的锁定。那同时报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留心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即马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嘛，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立刻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好、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是集中在市区，包括在台北市呢，环河北路往北郑州路前是有施工的哦。高雄是因为下雨关系哦，路况陆续传进来，希望大家在高雄开车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像是呢，在高雄市的中山三路和民权路口呢，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呢，镇海街口有两台车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高雄市呢说，在五福三路大力百货前的内侧，圆形的下水道的铁盖是掀起来喽，目前一半是中空，经过的话呢，一定要留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的第一趴主题是太阳嘛，那就聊聊一些关于防晒的冷知识吧。我们平常防晒呢，都会在皮肤上做防晒，对不对？但你知道吗？头发可能也要做防晒哦。就是毛鳞片在经过呢过度的紫外线曝晒之后呢，是容易受损的。如果打算在阳光下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呢，建议可以先帮头发喷上一些具有保护系数的防晒喷雾，在秀发和紫外线之间呢筑起一道这个墙哦，就可以阻止呢这个发质受损的状况。除了头发要注意之外呢，头皮也要留意哦。没错，头皮也需要防晒，特别是这个头皮的中线啊，或是呢毛发比较特别稀疏的地方，都会容易受到呢这个紫外线的直接侵害。至于呢头皮的防晒该怎么做，诶，不可以直接在头皮上涂防晒油吧。专家建议呢，可以戴上帽子，或是呢透过物理防晒的方式呢来发挥绝佳的防护效果哦。还有哪些关于防晒的知识呢？继续送上品冠的雨过天晴。
4: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会

耳边听到的作品来自品冠1999年的歌曲《雨过天晴》，时间呢是晚上的10:42咯，也带你关心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尤其目前全台都有下雨哦。那事故消息是陆续传进来，所以请大家呢开车时候一定要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像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57公里呢，中立转接道有两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外路间哦，哎，足以。另外省道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说西行的18公里处呢，祥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是有铝梯掉落的。哎呀，目前正在派员处理当中吼，是谁的铝梯哦？那么长一个忘在这里啊！还有一样呢，是台82吼，刚说18公里嘛。那目前有听众回报说，在西行的17.7公里到17.6公里呢，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铝梯，所以看起来是很有可能从这里被推到了18公里处。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呢是有重机往北骑哦，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刚提到的头皮头发要做防晒，那还有哪些地方要防晒呢？再来是双眼和眼周哦。如果你双眼特别敏感的话呢，最好要有一副良好的 UVA 或 UVB 的阻隔能力的太阳眼镜哦，是绝对值得投资的。如果你常常让眼镜在紫外线下曝晒，可能会有飞蚊症，就是明明没有蚊子，

但是却好像有蚊子在眼前飞来飞去的黑影哦，安妮的不喝啊哦。再来是嘴唇啊，就是要做好嘴唇的防护和保养呢，不只是呢为了可以插上这个鲜丽艳丽的这个唇膏哦，以女生来说啦，那同时也是因为呢嘴唇的肌肤呢开始会有些皮肤癌的状况，所以要避免呢有皮肤癌的状况，嘴唇的防晒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主要呢因为它比其他地方的肌肤是更薄的，所以呢嘴唇的防晒也是要多多的小心。除了嘴唇之外呢，双手也要做一下哦。手背的肌肤呢是全身上下呢最容易出卖年龄的部位，不但呢容易在保养的时候被忽略哦，但就算保养了也容易因为洗手或是呢接触频率高的关系导致防护不够持久，所以呢手背的肌肤可以稍微多加强一下防晒乳的使用，但也因此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这个手部肌肤就因为平常比较不会去抹它嘛，所以呢如果你有防晒乳的时候，譬如说你可能隔个一两个小时就稍微去补一下，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是擦了防晒乳就不用再补了，没有呢，因为你擦完之后呢防晒乳还是会越来越稀薄，或是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会流汗嘛，都可能会有流失的状况，所以最好隔一两个小时再针对手背的肌肤来做补擦的动作哦。

耶、yeah, ，听到呢，放浪新时代的作品《雨过天晴》，时间是晚上的10:49。今天晚上呢，因为这个天候比较不好的关系呢，导致事故稍微多一些，请大家务必小心哦。在台六一的北上187公里呢，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停在路肩的状况哦，是重机自撞停在路肩。还有是台八二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18公里处，祥和交流道的内侧修旅梯掉落的。另外是排除的讯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32公里，安坑隧道外线有重机，目前已经被拦截了。目前国道不可以骑重机哦，如果你有重机，或是你亲朋好友有重机的话呢，帮我们也提醒一下，国道目前是不可以骑重机的。有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也请持续的告诉警广，提醒俊孝哦。好，至于我们平常擦防晒有哪一些错误的观念呢？首先呢是这个用量不够哈，像脸部防晒最有效的用量呢是1元硬币的大小的量，大部分呢可能只差一点点，可能1/4，所以防护力呢直接打折。再来第二个的话呢是擦一次就撑一整天，就刚刚所说的，防晒品的防护力呢会被汗水啊或皮脂给分解掉。那户外运动的话呢，最好是每2个小时就要补擦一次哦。第三点的话呢，是会忽略脖子、耳朵或是手臂哦，因为这些部位呢是老化最快的地方，常常被忽略。那手臂在开车的时候呢，也是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了。第四个呢，错误观念呢，就是阴天不擦，像 UVA 是可以穿透云层，阴天的紫外线的强度呢，还是有可能会达到白天80%到70%的标准哦。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避免防老化的话呢，可能阴天也是要擦一下。再来第五点的话呢，是用粉底隔离代替擦防晒。有人会认为说，粉底中的 SPF 啊，通常是低于标准值嘛，那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用量，所以呢，如果你光靠这个粉底来做防晒工作是不够的哦，还是要擦上防晒会比较好。听到卢广仲的歌曲《太阳与地球》。

听到卢广仲的歌曲《太阳与地球》，时间来到晚上的10:56喽。节目还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在省道台61呢北上的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呢，是停在路肩的。同时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我很担心的是呢，西行的18公里处，说在祥和交流道是内线车道呢是有这个铝梯掉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好吗？那整体路网图呢，看起来拢顺顺顺吼，但也是雨下蛮大的。希望大家啦，在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最好要放慢车速会比较好哦。也送上节目呢，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 BoA 的《光芒》。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呢南下的57公里，中立转接道修两台车的追撞呢占用了外线，请你多多小心。另外省道台61呢北上的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呢，是停在路肩的。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的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修铝梯掉落，经过请你特别留心。另外呢是省道排除讯息哦，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7公里呢，重机自撞停在路肩，目前是顺利的排除。市区关心排除讯息，在环河北路往北呢，郑州路的前是有施工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

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听到呢，《冰球乐团》2021年《摇啊摇》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摇啊摇》。时间是晚上11:08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停在路间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的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嘴流哇。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姚。

有嘞有嘞，听到 Only You 的歌声好有嘞。时间呢是晚上的11:13哦，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因为现在全台的天候真的不太好，事故也是陆续传进来哦，所以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开车开卡吧呢吼。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里面是有两台车的事故，那因为呢南部的雨势比较大嘛，所以呢市区部分也有一些状况，包括高雄市呢在五福三路的大力百货前内侧车道圆形地下水道的这个铁盖呢是先翻起来的哦，一半是中空的状况，还有高雄市的中山路往南呢正海街口两台车事故目前也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哇，听着听着，有没有很多烦恼都随之甩掉呢？听到林心杰的歌曲《裙摆摇摇》，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7，也同步呢带你留心吼。我很担心的几个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入口匝道的里面呢，是有两台车事故，以及呢在省道的台八二呢西行18公里处呢，说祥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说铝梯掉落的情形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刚听完了裙摆摇摇还不过瘾对不对？来哦，继续摇下去。

听到阿牛版本的《裙摆摇摇》，这首歌的作曲也是光良哦。时间是晚上的11:21，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高雄市区呢，主要在大力百货前五福三路这边哦，说是有圆形的这个下水道的铁盖是翻起来的，所以一半是中空，经过请一定要小心哦。一样，高雄市在中山路往南镇海街口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现在是深夜时段，同时又遇上大雨哦，所以请大家在路上开车务必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

呀，听到 Da Pump 的歌声，大步摇摆。时间来到晚上的11:26喽，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里面呢，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另外，省道台流一的北上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是有重机自撞停在路间的哦，经过请你小心。那根据卫星云图的显示呢，全台湾都是有下雨吼，所以请大家开车开卡板呢。目前事故是陆续传进来，希望等一下不要再有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秋秋合唱团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摇摇摇》，有跟着摇起来吗？节目的第二趴就要跟你一起摇起来哦！时间是晚上的11:31喽，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跟警广哦，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哦！非常感谢大家呢，持续锁定警广的节目。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不管在哪里齁，如果在开车的话呢，精神状况请一定掌握，因为今天晚上刚好是有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导致路况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呢，精神就又更重要咯。有爱南部的朋友吗？南部朋友感觉这个雨势真的是蛮大的哦，让我们跟着呢，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生。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巡巡巡。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能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说西行的17.7公里到17.6公里呢，祥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另外几个状况爱注意，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是有两台车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六一啊，在北上的187公里呢，说汉堡路段是有重机停放的、哦、经过请你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的第二趴呢，要进入哈、哦，马上变健康单元。吃糖你还喜欢吗？其实我最近开始有默默的在吃糖啊，因为有时候去便利商店嘛，都有这什么几折优惠，然后什么过了时间就可以更便宜，有没有？那就默默的看到，哎，竟然有好吃的甜点呢，就一试之后完蛋了。有时候经过都会特别买一下。我知道啦，这个戒糖少吃糖对身体才健康嘛，那也更容易会瘦身成功这样。但真实生活当中真的很难戒掉甜点的诱惑，而且啊，糖分会触发大脑中的奖励机制，那种愉悦的感觉呢，就像摄取一些东西让你无法自拔哦。那到底该如何吃糖又可以吃得健康呢？营养师有些说法哦，等一下回来慢慢给告诉你哦。主要是只要掌握三个时间点吃甜食，或许呢对于身体比较不会那么大的伤害哦。

Yeah， 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继续转动。时间来到晚上的11:40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注意的呢，在高雄市说五福三路大力百货前的内侧有圆形的地下水道的铁盖是翻起来了，是半中空，经过一定要注意哦。那说到呢，刚提到的，什么时候吃甜食比较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根据营养师的说法，运动之后可以考虑一下。有人在运动或健身的话呢，可以犒赏自己吃一点点的甜食哦，但前提是运动强度一定要够哦。营养师提醒说，如果是运动或强身的这个比例不够高的话呢，可能这个效果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但运动2小时内吃甜食呢，确实是比较不容易胖的哦。那这个时候呢，肌肉的胰岛素可以有效的将糖引导到肌肉内储存，所以如果你有运动的话呢，在2小时内吃，对你的肌肉的成长有一些些的帮助啊。还有哪些时间点适合吃甜食？等一下回来继续告诉你。听到安博的歌曲《外婆桥》。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听到呢安博的歌曲。时间来到了晚上11:53哦，也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同时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今天晚上全台很多地方都是有下雨的，所以呢，请务必齁要留意一下的是呢，车速和车距一定要掌握，因为目前还是有陆续有事故传进来，像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雄路口匝道的内线修两台车的事故，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好，刚提到呢，运动的两小时内呢，吃甜食有机会让甜食呢变成你的肌肉，就比较不会长肥肉哦。那当然，这个量要好好的控制，不是说你吃一大堆哦。那第二点，什么时候吃比较不会让这个糖变你的肥肉呢？根据营养师的说法是早上哦，因为大部分人呢都是到了下午茶时段呢开始嘴馋哦，吃甜食，对不对？但或许改成早上吃甜食的话呢，也是不错的方式。营养师说，身体代谢在早晨的时候是很旺盛的，包括会这个燃脂力也是最高的，加上早上进食呢，可以抑制这个诱发的身体饥饿啊，以及刺激食欲等荷尔蒙的效果。所以呢，如果在早上吃的话呢，或许对健康会稍微好一点哦。不过真的换句话来想的话，你会在早上吃甜食吗？我个人比较少哦，也确实是到下午茶之后，想要事情忙完慰劳一下自己的时候再吃，对不对？

听到有芭比的刮香吼，使劲摇，时间都来到了晚上的11:54哦，也是要用一系列的摇摆歌曲跟你打起精神。今天晚上真的是雨势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抓好你的精神状况哦。最新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高雄入口匝道的里面呢，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但是几个状况，市区交通的部分呢，要请你小心哦。高雄市呢说，五福三路大力百货前有圆形地下水盖翻起来的状况呢，目前还在通。

爆，还有是高雄市呢中山路往南正海街口两台车事故呢也正在通报。省道台88高雄潮州路段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就有积水状况，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23。好，另外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几个点名县市要注意了。目前看起来呢，屏东、台东还有连江呢，通通是黄色灯号的，就是呢整体风速呢会在六级以上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在沿海区域要特别小心了。说到高温的情形，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是集中在台南、花莲和台东哦，都是有这个稍微是高温特报的情形。那为什么东部会有高温特报呢？是因为台东有焚风的发生哦，所以请东部的大家以及台南的大家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咯。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在那之前呢，也请大家吼务必跟警广留意一下车灯，一定要打开吼，因为今天全台都是有下雨的状况，车灯请务必打开了。听到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泰勒斯的 Shake It Up。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0: 晚上十二点咯，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力。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8号的凌晨0:00，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首先呢，带你关心排除的消息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里面的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省道路况，台六一的北上187公里汉堡路段的外侧呢，是有重机自撞停在路间的。台八二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18公里呢，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市区部分关心高雄市，高雄市的五福三路呢，大力百货前的内侧是有圆形的地下水道有铁盖是掀起来的状况哦，一半是中空。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听着华语的歌声吼，雨伞前到斗阵唱起来。今麦时间是半暝十二点零七分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哇，节目第三趴刚好是很有共鸣的歌曲哦，就是下雨主题歌曲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大雨特报哦，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昨天啊，这个云林以南地区呢，就有这个局部大雨的发生哦，然后要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要严防土石、落石等等的状况。目前有强降雨的县市呢，包含了云林啊、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以上县市爱最。也感谢大家好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立马要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马要找到我哦。

听到 Yuki 徐怀钰呢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雨伞》，真的是节目第三趴的歌曲，很适合在雨天听起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啊在嘉义县市啊、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云林县呢，通通是有这个大雨特报的哦。以上县市开车请特别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另外，国道上怎么有机车逆向行驶啊？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九如的内侧车道，哎，机车给我逆向行驶哦，真的是公共危险罪哦。也正通报远警到现场关心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呢，九如的内侧车道是有机车逆向行驶，爱请你注意。那目前国道上面呢，路况都是不错，但是呢，这个天候比较差一点，精神状况请务必掌握。

还要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七里香》，也带你关心到呢最新的路况。这台机车是安怎吼，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87公里啊，说在斜张桥路段是有机车是逆向往北行驶的哦。国道三号南下的387公里，有机车在斜张桥路段是逆向往北行驶哦，请你经过时候呢，帮我们特别小心一下，而且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北上的高雄入口匝道的里面呢，两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你也在顺顺那行。上线进行还是落空消息哦，麻烦你继续甲阮讲，电话是0800001023。

哇哦，听到齐一晴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好适合这个晚上来播哦。时间是凌晨0:23，也同步带你关心的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87公里呢，说是有台机车呢是顺向停在国道三号的386公里的路肩这边哦，大概斜江桥一段，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的小心一下。另外是排除的讯息，在台82的西行呢，17.7公里到17.6公里呢，祥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听 Madonna 的歌声 Rain， 真的目前中南部呢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同时也传进来最近的路况，非常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9公里呢，仁德路段的内侧是有帆布掉落的哦，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387公里，主要呢是发生在这边的话呢是停在386公里斜张桥路段的路间哦，是有机车在这边停放，那同时有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另外要带你关心的是高雄市呢，说在五福三路大力百货前的内侧圆形的地下铁盖这边呢是有掀翻的状况，所以呢有一半是中空的，经过的话请务必小心。有关下雨的歌曲听到阿杜的雨衣，也希望我今年不要再变成 DJ 阿杜哦。

你耳边听到的歌曲是阿杜的《雨衣》下雨天你喜欢撑伞还是穿雨衣啊？我个人还是喜欢撑伞哦，雨衣真的是蛮麻烦的。但有的时候你要骑这个 U bike 的时候啊，你就必须得穿雨衣哦。凌晨零点三十三分哦，也同步带你注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的内侧是有帆布掉落的，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87公里。说在这边的路间哦，是有这个机车是停放的情形，大概是停在斜张桥这个路段哦。那我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关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孙燕姿的《风衣》。

0: 听众孙燕姿的作品《风衣》，你现在所在的地方风还强吗？目前中南部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所以要请大家呢记得在开车的同时放慢车速，去山区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因为目前山区可能土石会比较松动一些，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钉。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那目前云林以南的县市呢，其实雨势都是蛮大的哦，所以请务必要留意安全了。让我们跟着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呢张信良，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别骗我，不要骗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

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能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耶、yeah, ！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注意到，今麦看看哦，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虽然目前全台路况是顺的，但是真的你的开车情形和安全要特别掌握，因为全台是有下雨的状况。说到今天的警广宅急便呢，要带你认识呢六月份有哪些新制度哦。哇，真的很快又到了六月，一年已经过一半嘞。首先呢是针对高龄驾驶换照的一些规定哦，就是呢要强制换照年龄呢由75岁呢下修到了70岁。那70到74岁的驾驶人呢需要检验以及呢道安讲习才可以进行换照哦。那超过期间的话呢，也没有换照的话呢，会处3600元的罚锾，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喽。如果你是75岁以下，然后70岁以上的民众们，可能要留意一下换照的相关讯息。同时要留心的是呢，下月电价也是上路喽，从6月1号到9月30号是采夏日的电价。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平均每个月的电费会增加446块左右哦。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或是下个月以及每个夏天的月到底会增加多少的电费啊。

耳边听到呢，木匠兄妹的歌曲《Rainy Day and Monday》。是的，我们也迎接了 Monday 礼拜一哦，凌晨0:46。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329公里呢，仁德系统的内侧有帆布掉落。国道三号的南下387公里。主要呢是有这个机车在这边停放哦，因为刚刚它是逆向，目前是顺向停放的情形，在斜张桥路段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说到有关雨的歌曲，好多人都跟我回忆这首歌，哎，

怎样？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听到娃娃金志娟的《大雨》，时间是凌晨0:52了。也同步呢，请大家吼跟金广确认一下精神哦。那学会捆吼麦金又捆姐在促缓，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呢，挑选大家有共鸣的歌曲，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哦。

来自梁咏琪的歌曲《爱上下雨天》。时间来到了凌晨0:56哦，感谢你，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哦。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晚安祝福，那同时也要带你留意了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是排除的讯息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帆布掉落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呢，在国道三号要注意的是呢，南下的387公里。说在斜张桥路段哦，是有机车停在路间，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也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 Raining Day。 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那等一下交棒秋哥逸轩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6月8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首先，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387公里，收在斜张桥路段呢是有机车停在路间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哦。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南下329公里呢，收在仁德系统前的内侧有帆布掉落的情形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号的北上呢，高雄入口匝道里面的内线车道是有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5: 我们都该负责任，
4: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周末过完啦，现在来到星期一咯。现在时间是6月8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朋友们，你周末都过得还好吗？哎呀，这个连续几天都在下雨呢哈啊，不论是北部或者甚至是南部，其实到现在也还在下雨哈。我打开了这个中央气象署即时的雨量监测呢，过去一个小时哦，在云林以南、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在沿海地区，哇，这个雨势哈，每小时还是有这个10-20毫米啊，甚至有部分地区呢，每小时的雨势还有20-30毫米这么多。哇，这好几天都在下雨，而且呢一下雨哈啊、就大淹水，对不对？还不知道你还有没有鞋子可以穿呢、啊、上个礼拜啊，我记得礼拜三礼拜四呢，北部地区哇连续两天是下了轰隆隆的这个雷阵雨哈，然后呢这个星期五昨天还有下雨，可是呢周末啊幸好因为这个外出的活动比较少啊、也没有工作做，所以呢放假嘛，所以在家里呢我就好的赶快把鞋子给它吹干啊，趁着这星期六哈啊，突然呢看到哎，居然有太阳跑出来一下子哈，这个稍微晒一晒，虽然说湿度可能还是很高啦啊，但是呢能把衣服晒干的，把枕头拿出来晒一晒的，鞋子拿出来给它通风通风的哈，都给它处理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新的一周又是雷雨轰炸的一周了，对不对啊？好了，那新的一个礼拜我们就一起加油吧。即使天气再不好啊，我们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勇敢向前行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起 power up。

如果没有讲这首歌的歌名呢，啊，因为听他的副歌一直在唱 banana， 对不对？还以为这首歌曲是香蕉呢。他们是来自韩国的偶像女团 Red Velvet 带来歌曲 Power Up。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啊、稍早、啊、国道3号说南下的 387.2 公里，这里是在斜张桥路段、啊、原本说是有机车停在路间、啊、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里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留意一下。今天呢国道看起来是没有施工了、啊、省道还是有哦，在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交流道，好，中间包含了土城一还有土城二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咯、啊、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台61线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走台15线。好，除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也提醒你这个车灯要打开，尤其呢南部还在下着雨哈，诶，雨很大，那么非常需要照明，诶，这个切记用远光灯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哈，你可以加开雾灯来辅助照明。

Fireflies， 来自 NCT Dream 这首 Fireflies 1:17啊，在台66线呢，双向的 0.1-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啊。另外呢，有部分的市区施工啊，在台北市呢，要小心哈，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的路段呢，因为捷运工程只开放一个车道通行啊，那这个朋友们除了利用这里小心通行之外呢，也建议您可以多多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新北市林口区中山东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都有施工，全线要请你改道了啊。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最后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啊，这里因为有这个抢修工程哈啊，所以会轮流占用到高架桥下方崇安路、过尊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不论汽车或机车朋友经过都要小夸注意呢。好啦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如果有路况补充更新，再麻烦朋友们，你可以在这个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0800-000-123报给我们知，感谢你。

来自 Ozone 这首歌曲《火花》，就算夜间多一点火花，好像也没用，对不对？因为水能克火啊！现在外面哪些地方有在下雨呢？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这个西半部的云林以南后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就算是夜间，还是要防护局部大雨的发生啊！甚至呢，我看到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的时雨量哈，有部分地区达到20-30毫米，哎呦，尤其在低洼地区，主要是防积淹水了哈，山区留意塌方、落石、土石流。那么今天一整天还是处于下雨的状况，可是呢，还是有高温啊。这真是奇妙了哈！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台南市、部分台东还有花莲县，还是有可能出现36度高温。尤其呢，西南风盛行之下，这个东部地区就变成背风侧啊，所以花东地区就会容易出现焚风，所以就要多多留意极端高温，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西南风偏强，今天风面也会逐渐靠近。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尤其屏东的恒春沿海、绿岛、兰屿，还有在马祖地区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刚刚不论是高温资讯，或者是陆上强风特报，或是大雨特报，感觉好像没北部的事，苏里巴塞摩这款代际哈，这个雨露均沾，北部马西埃罗霍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风面接近和西南风增强是这个样子的，西南风从南部来呀、风面呢从北部靠近，所以变成是南北夹击咯，所以中南部地区降雨是颇为广泛持续，没有错，但北部和宜兰地区今天也会不定时有降雨的发生啊，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呢，西半部高温大概是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但花东地区要随时留意焚风的状况，这个有局部36度的高温啊，这个外出不但要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我想今天最重要的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防雨防水的工作，记得要多带伞啊，这个装备也要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是不是有防水的雨靴呢？把它穿上吧。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警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动态吧。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387.2公里呢，原本有机车骑上来啊，这个稍早呢还停在这个路边进行待援哈，现在这里已经顺利排除了。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呢，所以雨中开车，拜托这个目睭呢，睁个大绿耶看清楚路况才能各行其道，不要走错路啦。那么当然，这个不论南部北部有没有下雨呢，都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哈，前后方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好，今天哦是六月八号，原来啊，昨天的六月七号呢叫做世界食品安全日啊。今天呢，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来跟你稍微简单的哈、把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理念呢抓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呢，有营养师提醒哦，真正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食安危机呢，是买回家之后保存的方式以及食用的方式。这个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指出呢，从居家访视还有长照营养服务的经验发现一件事情啊，高龄家庭一般的外食族呢，最常见的食安问题就是家里的冰箱，还有离开店家之后餐点的保存过程。下面意思嘞，如果你回家打开冰箱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冷冻口就这米件嘞啦啊，这个东西买回来啊，怕它坏掉，放在冷冻库就可以延长保存期限。你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子的观念呢？很多人呢、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认知停留在食品的食材来源是否安全，但事实上呢，却忽略了从采购、保存、运送到食用的每一个环节，事实上都很有可能影响食品的安全。而且呢，现在来到夏季了啊，这个高温之外呢，最近闷闷湿湿的，事实上是更有利于细菌生长的环境。所以呢，食物长时间暴露在不适当的温度之下，或者是保存不适当呢，事实上都会增加微生物的繁殖风险哦。这个冰箱堆满过期的食品是一个很重要的危机。另外呢，很多家庭可能一次煮大量的食物，分好几天使用，甚至呢，这个同一道菜加热了好几次，同一个锅汤加热了好几次，都还没吃完，这个其实都能够让好多的这个微生物这个趁机在你中间任何一个步骤没有做好的状况下，因此滋生。

也就因此呢，这个营养师全联会提出五大的守则，提醒大家：第一个啊，这个不要拖延时间管理。例如说呢，你买完便当、买完餐盒呢，最好或者是制作完饭菜，最好在两个小时之内食用完毕。如果没有办法立即进食完毕哈、啊，要尽快放入冰箱冷藏，因为呢，事实上啊，在室温7度以上啊，以及呢60度以下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哈啊，对细菌而言是一个很舒适的生殖、哎、这个繁殖的增生的温度啦哈啊，我们的这个室温通常来讲都是7度到60度之间嘛哈，对不对？这个所以呢、非常有利于细菌的繁殖啊。第二个呢，冷热分明的温度管理，在这个冰箱当中呢、啊、一定要调整哦啊，冷藏室的温度建议要设在0度到7度，冷冻库呢应该要设在零下18度以下。

这个食物的放置呢，也要记得，这个各个类别的菜肉冷冻冷藏食品一定要确实的分开，生食熟食分开存放，而且呢，确认随时要。

你有可能是从这个超商买回来，菜市场买回来之后，会分装自己带这个放在一个又一个的耐热袋里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袋子拿出来之后，它当然不会有保存期限了，因为原本的包装你已经拆掉了。不确定的话，就不要吃，以免闹肚子了。

所以做好食品安全的管理，事实上呢，在夏天哈也其实很常出现肠胃型的感冒或者是食物中毒，对不对啊？相关的一个食品安全呢，啊，在你可以努力的范围做好。哎，夏天就已经够不舒服了，如果还因为吃坏肚子进医院，哎，必须要休息的话，那可就更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把关完每一个小细节，每一天都可以活得舒适又健康。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目前呢，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

连续听了两首歌曲，有男有女哈。啊，女孩与机器人的 My Boy， 稍早是盲丁一款那款少女梦中那款少女，时间是凌晨的1:51。好，稍早说在台88线好，西行的五甲系统，这些国一北上匝道呢有积水的状况啊，看南部呢仍然是下着大雨啦哈，所以积水的地区可能还有哈，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打水漂。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曲 Have Fool。

我是机车少女，但是他们的团员成员呢全部都是男生啊。Have Fool 带来的歌曲叫做这个 Have Fool 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55。好了，在2点之前也要给你送给你一首

女孩的歌。不，他们虽然说团名叫女孩，但是组成的成员一样是男孩。看来呢，现在的男生也有少女心啊，女生也可以很 man， 对不对？啊，这首歌曲叫 Something Old。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吉路和海淀路口呢，这里交叉路口有事故产生，目前呢警方到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小心闪避。那么南部地区目前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也提醒您雨中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其他都是夜间施工，在省道台61线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一样在台61线呢，双向的130.8到163.5。房里到深港路段，这里很长一段哦，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啊。另外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咪，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1: 是的，让我们继续一起努力吧。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台南市的安南区，朋友们留意哈，在安吉路还有海淀路的交叉路口呢有事故啊，目前警方到现场处理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哈，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打起精神，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要确实打开。虽然说你说南部地区下雨哈，可能这个只开近光灯，这个照明不太够，但是朋友们这个远光灯在市区使用有可能造成其他驾驶朋友行车上面视线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所以麻烦你哦这个在下雨天需要补足照明，多多使用雾灯来替代。好，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48.8公里冈山之前，全线车道说是流浪狗在跑来跑去了，哎呦，这无一项没哈，希望他赶快离开啊，叫你阿妈，哎，快给去捆了哈，这个留给夜间驾驶朋友安全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是雷夜间开车，一起来听音乐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听到来自卢广仲的歌曲，叫做《夏天的歌》。你喜欢夏天吗？我不喜欢啊。夏天炎热，然后又闷，对不对啊？然后呢，这几天，这个据说雨又要下的，又多又急呀、啊。哎呀、啊、这个夏天真是奇妙哈、啊、很热的时候祈祷来场雨，结果雨真的来了，却大水成灾啊。那冬天会不会比较好呢？哎，但是夏天的歌曲哈、啊、仔细一听好像离不开大海啦，离不开这个出去玩啦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啊在这个夏天的歌里面会有呢？啊，但我想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说要成为夏天的歌啊，至少要在夏天的时候发行吧，对不对啊？所以刚刚呢，这个卢广仲的歌曲《夏天的歌》的确也是在夏天发行，是在10年前，2016年6月7号，他发行了《What a Folk》啊。在这张专辑呢，卢广仲希望啊，这个对于因为他是一个擅长用吉他创作的歌手，他希望呢把这个吉他创作，尤其民谣音乐完。出不一样的高度啊，他希望可以做一张不论是在家里或是在旅行都可以听一整天的民谣专辑。当年呢，这张专辑甚至还有发行日文版哦啊，这张专辑除了夏天的歌之外，还有秋吉呀 以及呀 在这个日文版当中啊，这个中文版的一定要相信自己，还有唱成日文版的版本。哎，听完之后，不论是专辑当中的中文歌、日文歌，是不是也都很适合在任何时候听起来都非常轻快的吉他歌曲呢？今天的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既然六月已经是夏天的算第一个月了哈、啊，虽然说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觉得上个月就已经很热了，对不对啊？来跟你分享一些夏天在六月过去的六月发行了哪些音乐呢？首先呢，是在一样是2016年6月，林宥嘉在2016年10年前的6月17号发行的《今日营业中》是他的第五张专辑。那既然啊想要扣紧这个跟夏天相关的主题，我特地挑选了专辑当中比较热血的歌曲。

0: 林宥嘉的这首《热血无赖》发行在他2016年6月发行的《今日营业中》这张专辑。营业这事情听起来非常的商业，对不对啊？就好像呢，有店家营业了，然后你走进去消费，买了个东西，结了账啊，你会拿到收据。这个收据呢，有点像是你买东西的记录，对吧？啊，这张专辑的确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发展而成的啊。这个专辑呢，希望说啊，每一首歌曲其实好像都是承载着我们每一种情感的消费，还有宣泄出口。对不对？所以呢，你每听一首歌就好像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专辑，你得到了一个满足，但是呢调出了一张消费明细，调出了一张收据让你永远记得你到底买了什么东西。这张专辑呢，事实上在2016年发行了，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有让林宥嘉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当然了这个当年呢，虽然说林宥嘉并没有得奖，但是后来呢，林宥嘉还是有得到歌王了哈，并不是在这张专辑。但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的《天真有邪》歌曲哈，也入围了当年年度歌曲奖。这张专辑除了有刚刚听到的《热血无赖》还是一首这个热血，而且还是当年有电视剧的插曲之外呢，其他还有《让世界毁灭》也是摇滚磅礴，这个展现林宥嘉唱歌歇斯底里风格的歌曲，坏与更坏，白昼之月，则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抒情歌。我已经敢想你，则是由丁世光作曲，然后林宥嘉自己本人也有参与编曲的作品。每一首歌都展现出了不同面貌的林宥嘉。时间再往回倒退十年吧，2006年的 Twins， 你还记得他们吗？是来自香港的两人这个算是偶像团体了哈。他们是这个阿萨与阿娇带来的 Twins 这首歌曲《变身派对》。
1: 黑板上写着老师再见，真寻还在。

来自 Twins 这首歌曲《变身派对》。我发现呢，我刚刚好像陷入了一个曼德拉效应啊。怎么说呢？啊，我一直以为啊，林宥嘉获得过金曲歌王，但其实没有，他多次入围，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奖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24。好来，这个道路状况的更新呢，原本呢，在国道一号348.8公里啊，南向的这个348.8公里冈山之前呢，车道上面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呢，然后紧张起走。不一样没啊，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去排除了。那目前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没有其他的道路状况。哎，今天国道也没有施工，但是呢，省道有施工了哈，要麻烦你多加小心。这里呢是在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交流道，中间呢会包含会经过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东西港宽哈，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刚刚听到的变身派对呢，是收录在 Twins 阿萨和阿娇组成的 Twins 在2006年、发行的《80块环游世界》这张专辑当中。啊，环游世界不可能只花80块吧，对不对？啊，但是年轻就是有一种本钱，就是能够穷游，对不对？哈，这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因为没有办法穷游，所以感觉需要花更多的成本来环游世界。所以呢，这张专辑是一个以主题和以这个青春和梦想为主题出发，因为。

一首和一首的歌曲写出少女的烦恼啊，在《八十块环游世界》这张专辑当中，除了《变身配对》，还有这个与专名同名的《八十块环游世界》，都是轻快的舞曲之外啊，事实上还有《你最勇敢》、抒情歌、一个人看电影，以及呢，不要忘记阿萨和阿娇，因为他们是香港歌手，所以当然还是有粤语歌曲喽。在这张专辑有收录了一首粤语歌曲的中文版，叫做《森巴》。讲到香港歌手，这时候要送给你李玟。Yeah.

是不是夏天的歌曲都要唱得很轻松呢？啊，稍早听到分别有卢广仲的《夏天的歌》是在2016年6月发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也是在2016年的6月发行， Twins 的《变身派对》则是早一点点，2006年的6月发行。然后我们刚刚听到李玟《爱我久一点》是收录在他1996年6月14号这张《往日情》，然后还有个逗点，《爱我久一点》这张专辑，哎，这张专辑怎么是双标题呢？啊，事实上啊，这张专辑的标题有三种啊，可以是《往日情》啊，或者是《往日情》逗点《爱我久一点》，或者呢，可以说它是李玟同名专辑啊。

这个是李玟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哈，不过呢，这个不管是哪一种版本的专辑，一定都会有 Coco 李玟的字样，所以好像这个李玟同名专辑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流传最广了哈。但事实上呢，首刷唱片首刷的侧标所写的诗是《往日情爱我久一点》啊，这个专辑内页的介绍啊，又把它缩减为《往日情》。不管是怎么样，这张专辑事实上对李玟来讲也是一张别具意义的专辑。为什么呢？啊，因为这张专辑既然叫做《往日情爱我久一点》，就代表呢这张专辑收录了很经典的《往日情》这首歌吧？啊，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哈尝试了R&B 的曲风，这个减少了一些苦情的悲歌啊，像这之前呢，有发行过的歌曲呢，像我依然是你的情人等等的，是悲伤情歌吧，对吧？啊，但是呢，在《往日情》这张专辑当中，多了一点我们刚刚听到的《爱我久一点》这样俏皮的歌曲啊。不过，《往日情》其实也是 R&B 的抒情情歌，但是《往日情》呢深受喜爱，所以让这张专辑的一个销量哈，是一发行首周就突破了40万张，后来呢，所有版本的累积加起来是有70-80万张左右了哈。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其实很多的经典歌，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有《往日情》，有《爱我久一点》之外，还有他和柯以敏一起合唱的《他在睡前哭泣》。不过呢，其他歌曲像是《童话的最后一章》啊，以及呢，这个心里问无处躲雨，我都非常的推荐。这张专辑啊，也因为尝试了不一样的曲风啊，它在1996年发行，让隔年呢，1997年的时候，李玟首次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站稳了在华语音乐圈乐坛天后的位置。李玟是乐坛天后啊，这个伍佰也是天王，这应该没有争议对吧？啊，这个伍佰呢，在1996年的6月18号发行了《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然后呢，这张专辑哈，事实上有很多的经典歌哦，比方说呢，《Last Dance》啊，是这个时隔二三十年之后的电视剧《想见你》的插曲啊，所以这首歌曲在二三十年之后又红起来了。《挪威的森林》也是这个来自《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所以可以说伍佰在1996年6月18号发行的《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每一首都非常值得听。不过呢，因为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开头既然讲到了跟夏天相关的主题，突然发现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夏夜晚风》，来听听看这首伍佰的《夏夜晚风》有没有丝丝的凉意呢？

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是咧，开车唔通继续一直低头耍手机啊啦哈。时间是凌晨的2:38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6公里高科之前呢，外侧车道有自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呐 啊，就连市区看起来也是挺不错的哈。不过呢，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像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啊，以及这个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以及在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哈，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有施工封闭的，预计会到早晨的5:00。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菲只爱陌生人。

来自廖博雅这首歌曲《爱上陌生人》，时间是凌晨的2:46。稍早又听到是来自王菲的歌曲《只爱陌生人》啊，这个爱情的本质，哎，已经被他们给唱出来了哈。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五南下的52.8公里苏澳之前说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然后呢，在这个苏澳的出口哈，一样在国五南下苏澳的出口呢，中线车道小心路面上有散落物，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

来自 Crushing 跨世兄弟，这首歌曲叫做《真的没办法》，时间是凌晨的2:52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哈、啊，目前针对西半部、云林以南各县市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那么目前降雨的热区哈、啊，好像除了这个云林以南之外呢，在台中彰化哈、啊、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这个雨区似乎有持续往北移的趋势。所以朋友们、就算是中部以北也不能掉以轻心，雨中开车麻烦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来自 EZO 瘦子这首《称赞她的美》，

除了要称赞别人的美，也要发现自己的美。瘦子的歌曲称赞他的美，时间是凌晨的2:55。花は桜。待会儿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啊，虽然说已经来到夏天了哈，应该没有樱花了，但是还是送给你美丽的樱花，如樱花瓣，如樱花般美好的你。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昂，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堵出口呢，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以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 52.8 公里苏澳之前外侧路间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还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那在国五南下呢，苏澳的出口这里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已经通报了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紧接着在夜间的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啊，全线都是有改善工程。还有在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到土城交流道，这包含了中间土城一还有土城二的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门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3: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欸啊、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5: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被骗去，所以我速速骑马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喽，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1: 民众更。

0: 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0: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0: 妈咪，谢谢你。
1: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小黄旗，这条歌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时间是报名要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哈。稍早听到的萧煌奇呢，歌曲做几类秀景能心美的，是收录在他去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啊。然后呢，这张专辑让他今年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奖哈。这个萧煌奇呢，在这个台语歌王的部分啊，目前是第一名资优生，他获得过四座的台语歌王，难道今年要获得第五座吗？不过，这个真的是不可否认的是，萧煌奇他所写出来的抒情歌真的是很好 K， 非常的脍炙人口了啊。他也曾经帮林建辉写过歌啊，虽然说这首歌曲作词作曲是彭学斌，林建辉的歌曲《好流氓》。

来自马来西亚的林建辉，好流氓、也是一流的情歌手，3:18。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堵出口说是有一部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中线车道有这个散落物，但不确定这个散落物是不是有受到因为在国五南下呢52.8苏澳之前呢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意外，不确定这两个因为是蛮紧的是不是是一起的受到影响在更早之前呢说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吉路和海淀路这里交叉路口有事故，如果有接获排除朋友们经过也可以帮我们回报后续咯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李千娜，无法度按捺。

莫文蔚这首《阴天》，天气何止是阴天呢，甚至是个大雨天，对吧？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在南部地区不但有下雨，而且看这个雨区好像有北移的趋势呢。啊，在这个台中、彰化以及部分的苗栗地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哈。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云林以南发布大雨特报，但是中部以北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啦。雨中开车，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啊，这个车灯当然要确实打开之外，啊，你可以使用雾灯来辅助照明。前后方拜托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啊，尤其呢啊，行经路面可能有积水的区域，哎，绝对不要开太快啊，这个水花四溅，也有可能造成危险之外啊。甚至呢积水的区域就比较容易打水漂，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道路状况，小心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Ella 陈嘉桦30啊。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6: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5: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6: 哎，
5: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6: 知。
7: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Titan。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5。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气温呢，大概是24-25度左右。由于南部地区在下雨啊，所以温度其实也不会太热了哈，但是湿湿闷闷的就格外的不舒服了哈。目前呢，在云林以南都发布大雨特报，但事实上呢，苗栗以南哦，都还是有一些雨势，这个目前在过去一个小时呢，这个重点的雨下雨区域看起来是从苗栗以南一直到嘉义是重点下雨区域，但是台南、高雄、屏东当然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啦哈。这个渴望呢，到了白天哈，全台各地都会下雨哦。因为受到这个西南气流增强，然后还有这个北方的梅雨封面往南，这个往南台的一个影响了哈，所以今天全台湾是越晚雨势会越明显啊。预计呢，在这个礼拜下雨的最重点摇滚区，大概就是明天和星期三哈，会有第一波非常强烈显著的雨势，所以呢，低洼地区要赶快准备好这个沙包哈，这个排水

或者是挡水的一个措施了哈。山方呢，这个山区的民众一定要远离土石流以及坍方的高风险区域啊，因为这个星期二、星期三有可能会有局部豪雨以上的极端降雨，雨势非同小可。纵观这个礼拜呢，虽然说是整个礼拜几乎都在下雨，但是比较可以趋缓的时间大概是在礼拜四了哈，因为呢，北方的梅雨锋面慢慢的往南压啊，在星期四呢，锋面大概会移到巴士海峡左右，也就因此呢，雨势稍缓，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因为西南气流还是在吹。但是呢，在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雨势还会再起，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何时会放晴呢？可能要等到六月中，也许在下一个礼拜了。好，但是还没有下雨之前，或是下雨的空档高温哦，西半部仍然可以达到33到35度，东半部高温也大概有31、32度。哎，这个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沉降，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焚风发生，仍然要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

杨乃文的歌曲《女爵》啊，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五堵出口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原本南下的这个52.8公里苏澳之前外。

线施工啊，以上路段要麻烦你改走台十五线来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童云熙翻唱了陈势安这首经典的《天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但是持续的施工，还要提醒你喽，在省道台61线哦，双向的130.8到163.5，房里到深港外侧车道有施工。爱，就是可不可你们？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

陈星月的王牌，3:56，待会儿4点整一下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又来到新的一周啊，这个礼拜哈，雨具要随时携带在身上了哈，不要淋成落汤鸡。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来自大嘴巴的《无可取代》，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礼拜一。那我们就明天礼拜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哦，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省道在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交流道，中间经过包含土城一还有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请您提前改道了。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市区道路，台北市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

拆除工作，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因为有封面接近，西南风也比较强，所以中南部离岛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雨哦。那中南部还有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尤其在南部还有午后大台北地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可能哦。有的地方下大雨，而东南部今天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

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彰化田尾 29.2 度，彰化现在温度比较高。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

哦，魏佳莹、赵咏华，这个前浪跟后浪一起合唱，最浪漫的是4:13了。今天月亮只剩下一半，感觉一个饼被切成了一半。哦，但挺适合怀旧的氛围。来听的是小薇2.0啊，黄品源携手影子计划。追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色路段。

前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了土城一二的匝道哈，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其实目前大概就是在快速道路哈，有一些这个施工的点。好，另外台61双向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萧煌奇今仔能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这算强强联手了哈，两个实力都非常厉害。4:23了，很主席在路况方面，台61啊，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是封闭的哦，要注意。然后台61双向在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台66双向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也是施工封闭哦。路况哪些当补充，就麻烦卡电话 0800000113。

你是我心内一首歌，王力宏加上 Selina。这是一首轻松带点俏皮的歌曲，练习爱情，王大文、陈芳宇。

来源4: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的是施工的点。

哦，台六十一线双向在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工程，然后北上过芦竹的林口前施工封闭哈，要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

0: 年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Amanda，哦，这个节奏好适合打瞌睡虫啊，哈哈哈，连我都醒了，我、哦、那个节奏一下，连我都吓一跳了哈。哎呀，那是今天白就会灵气，哎，欧巴雄青黑白翠，继续加油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要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台北市这边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哈，还有台北德士明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线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

哦，世界杯即将开打，各个球队现在陆续启程要前往北美洲、哦、然后呢，通常这个球队要启程的时候，他们一般的大合照地点都会在飞机要登，就是登梯登机的时候，在这个登机梯这边来拍摄大合照，这是很多球队的传统。不过呢，挪威队今年啊、哦，因为他们呢是1998年以来再次重返世界杯、哦、所以就是觉得这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时刻。然后呢，他们选择的拍合照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打扮成那个维京战士啊、哦，维京战士，你想那个挪威，你有没有想那个以前有个卡通叫北海小英雄，对，就是那个打扮啊、哦，全部哦，哇，真的是 cosplay， 看起来真的挺壮观的，感觉他们是要出征、哦、的确世界杯对他们来讲、哦、也是另外一种战争这样子、哦、那他们呢穿着正统的围巾的服饰，拿着武器还有盾牌，而他们出发前呢拍了一张非常特别的这样一个合照。世界杯、哦、也是可以了解很多各个国家不同文化的时刻。

哦，来自迷幻乐团 It's Come Back to You， 重回到你身边。这个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过去的荣耀，对吧？世界杯那个有手握冠军杯的就想我再回来，然后还没有拿过的希望幸运之神可以回到身边这样子。如果重回你身边，让你选一个地点，我一直很想去一个我从来都没去过的，因为觉得这里可能会找到宝藏。来，维里安加马兹卡金银岛。

0: 哦，进得去出不来，哦，这只是一个冒险，有时候只是在脑海里边的冒险。威里安马兹卡金银岛，哎呀，我从小就很好奇那个金银岛不知道在哪里，就像呢多年来一直找那个超人那个电话亭没找到哇，总是觉得在这世界上啊，某一些角落藏在了不可思议的现象。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这是要去寻宝。号角响起，淘金岁月。
1: 到啦，赶快走，赶快走。嗯，阿哥在吃草，嘿，赶快走啦。

0: 哦，骑着小毛驴去寻宝啊！如果真的发现很多那甘蔗料，你讲免烦恼呀，你还是先找到再说。哦，在我们的世界里，各有各不同淘金的方式啊。讲来讲去，讲拢是为着钱。
1: 今嘛已经是三更半暝。

0: 人讲哦，欢喜做落来甘愿受啦，只好吞腹来啦。
1: 今嘛已经是三更半暝，我予客户灌甲嘛是嘛是，说你饮着苦爹来的苏西，千万唔通。
2: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在台61线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中，还有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也要注意是施工封闭哦。台65南下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土城12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线有一线车道持续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中南部离岛会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尤其中南部，还有到了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南部还有午后大台北地区会注意哈，要注意有短时间强降雨的现象。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是嘉义以南哦，尤其是南部哈，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啊。好，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炎热，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哦，田尾 29.2 度，埔心 29.1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哦，进击小子在2001年所发行的歌曲《在我背上的翅膀》，很夯很夯的名曲，后来又翻唱成华语歌曲哈。就像这一首歌你很熟的，则是翻唱中岛美雪的歌曲，来听一下林嘉怡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今天是礼拜一，你都加油哈，干巴得呀！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但继续保持啊，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好茶春季包种茶比赛最近已经颁奖了，哇！今年吼说这个平陵的茶农郑永顺，他在112年的时候就拿过春季茶王，然后隔了3年再度获得这一项荣誉。新北市是北台湾最大茶产地，也是全台包种茶主要的产区。今年说春茶期间天候条件真的提供贝亚很帮忙。然后来讲一下说今年他们获奖的包种茶，有的呢果香，这个我们会比较知道，蛮多茶都有那个果香，但他今年这个得奖面还有带着兰花香的，哇，金糕金糕哈，那个花茶里面呢竟然还有兰花的香味啊。那新北市的包种茶其实在全台各项制茶竞赛里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是3座全国冠军，然后也在国际竞赛里面一些国际评鉴获得肯定。

欧罗斯风味馆下泡茶啊，各种朋友里面，喂小舅诶，这会泡茶，喂小舅这会饮酒，对吧？哈，你会发现一起喝酒朋友跟一起泡茶朋友哈，搞不会波上赶快。当然啦，如果你很幸运有那个朋友是会当陪你饮酒，买当陪你泡茶哈，这样子可能更合得来，对吧？哈，五点二十二分哦，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齁，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那国道上也大致顺畅，但是呢这个台65线这边南下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土城一二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齁。还有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在进行，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黄以玲决定啉咖啡，伊那个叫你有要去吧？哦，5:26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东山乡热气球嘉年华已经登场，在昨天热闹登场，然后他的热气球光雕音乐秀，还有喷火热气球，哇，吸引了很多人呢。哦，接下来还有13、14号。夏天到了，你就觉得宜兰像东山

哦，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国五北上在42.2公里过宜兰，要特别注意外路间哦。我们在安中啊，这里有行人在走动中哈。这是在国五北上42.2公里过宜兰外路间，外路间要注意这位民众的动态哈。另外，国一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街道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

而在台61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南下施工封闭哈。台65线南下土城一前到土城交流道，包含土城一、土城二匝道哈，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哦，就是韩国歌手邱宪坤所演唱的 You Are My Lady。 再过几秒5:37，大概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哈，国五北上42.2公里过宜兰外路间有行人在走动哈，不到10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务必留意。还有国一北上30公里过乌谷转街道内侧有轮胎皮，这个也通报不久，经过注意节哦。路况呢，是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这是神曲啊 ，Señorita， 西班牙语里面称呼小姐。好，那对于西班牙文化里面哈。有听到这句话觉得挺开心的，来 Gamila Gab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5:42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30公里过乌谷转街道，留意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先前大概十几分钟前通报的哈，大约15分钟前通报国五北上42.2公里过宜兰外路间有行人在走动，15分钟前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还是已经离开了？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了这个芒种的节气、哦、湿气真的是很重、哦、这个节气本来就标示在所有节气里面这是湿气最高的一个阶段、哦、那当湿度外在湿度超过 50% 到 60% 气压下降、哦、其实有一些人比如说有关节疼痛的或者有过敏问题的或者有心血管问题的都有可能因为湿度提高、哦、被影响了、哦，这时候可能可以，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有除湿机嘛，哈，那就是尽量，当然这在家里你可以控制，但你出门在外哦，那个湿度太高，湿度太高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气象病，哈，就是因为气候的一个变化哦。那属于关节疼痛、慢性疼痛的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自己是那个。气象台你知道吗？因为快要下雨的时候他自己关节就有感觉，气压下降，然后湿度增加会让关节周遭的组织跟神经它相对的在疼痛上会变得比较敏感。那高湿度也是尘螨跟霉菌的繁殖盛况期，所以这时候要注意哦，下大雨尤其雷雨也会让花粉破裂成更小更小的微粒，可以更深入进入肺部，所以这时候气喘也会可能被诱发。还有就是鞋袜淋湿，如果没有马上换，那你一整天泡着就像一个细菌的培养皿，所以说香港脚还有这个汗疹，那雨水万一你是有伤口的话也要小心蜂窝性组织炎。好，这个再来就是当湿度太高的时候人的身体会觉得比较重，然后这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哦。有一些情绪本来就比较不稳定的，外在湿度高的时候真的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其实当然在室内你就是可以去注意一下用除湿机去排除一些湿度，但是如果你是在户外要活动的话，那也尽快的当你回到一个比较就在室内，然后如果你有衣物有淋湿的话就要赶快去处理，不要一直放在那里啊。

哦，这是李佳欢、周子妍合唱的歌曲《渐渐好天气》。因为看了一下雨量图，目前大部分都是至少没有下雨，但是嘛是有落雨的所在，我看慢一些，现主席下雨比较明显，在屏东、九如、高雄、嘉义家，等于是这个屏东、高雄要注意，有一些地方还是下着雨的情形哈。现在时间5:50了，来我们福台有一个通报哈，说国一北上三重前2公里这个点内侧内二线之间有一个大轮胎，规粒在那，而且是大粒在那哈，掉在国一北上三重前2公里。内侧、内二侧之间，务必留意。然后附近呢，在国一北上30公里处，无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是有轮胎皮，在过五股转接道内侧就是在那陪。然后呢，国一北上三重前2公里这个点，在内侧、内二侧是规粒在那，整颗大轮胎哦，你目睭来背后金吼，拜托。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打电话。0800-0000-123。

吴声美的歌声爱的那句话，5:54哦。来，文福台下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高科路段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大车子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是油罐车，还冲下了边坡哈。这是在国一北上高科路段，留意哦，能带大台车事故。那其中呢，有油罐车冲下了边坡哈，来告家爱特别细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原本国五北上42.2公里过宜兰外路间，先前有行人在走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哈。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花莲县吉安溪，每一年在这个期间啊，这里呢会开满金黄色的阿伯乐，哇，15年前种下的，现在已经变成梦幻黄金走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台湾很多地方有阿伯乐哈，那在花莲吉安溪这里溪畔，哇，这也是很漂亮的一条这个阿伯乐的道路哦。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国一北上高科路段。两台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油罐车还冲下了边坡。还有国一南下在78.3公里湖口前外路间有轮胎皮。而先前国一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到内侧轮胎皮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3重前2公里在内侧内二侧之间那一个大轮胎也已经解除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因为有锋面接近，然后中南部离岛会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哈。但是呢，今天在中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而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尤其今天重点在南部跟午后大台北地区，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的现象哦。而目前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嘉义以南。好，刚看了一下这个即时的雨量哈，高雄地区现在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尤其在这个时间点，高雄的嘎迪亚哦，还有台南的南区安平、高雄弥陀乡旗津哦，这个高雄跟台南哈，有些地方这个雨势是比较大的哈，出去注意安全。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台南、花莲、台东雨至少到34度哈。那台东今天还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啦啦啦

马念先 No More Mondays Blue。 好，周一症候群，我跟你说再怎么样也比不上现在有的人在开车然后又遇到那个下大雨，然后又遇到事故。来，要特别特别注意国一北上高科路段，看见是靠近路网图来看是靠近高科交流道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先前有两台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油罐车被冲下边坡，现场这边在处理哈。所以路网图来讲，然后高科路段这里跟你落大雨，一定把眼睛在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哦。天雨路滑已经是很有挑战性了，再加上现在在高科路段这边有油罐车被冲下边坡，那现场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目前在高雄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出入注意安全啊。那除了这个国一北上高科路段要注意这个两台大车的事故之外，现在在国一南下 78.3 公里湖口前外路间有轮胎皮，再来是好，那个是轮胎皮。那先前呢国五原本南下宜兰入口有行人在走动，现在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了，也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刚看到有一个讯息说好像是号志灯有问题哈。我再确认一下哦，待会如果最新的通报再跟大家补充嘿。哦，真正打瞌睡虫来了，这首歌就不怕星期一。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

0: 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6:14，基隆这边原速路啊。好 ，OK， 在接国一这个点呢，红绿灯只有10秒。哎呀，这尼亚代哈，大家来不及反应，说后方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哈。好，再来是国一北上高科路段要特别注意，先前2台大车发生事故，其中还有一台油罐车被冲下了边坡，现场持续处理哦。有事故处理，然后又遇到在下大雨哈，把酒精那背后金小心行驶，掌握好速度，拜托嘿。这是在国一北上高科路段要特别小心哈。

好，刚讲这个基隆的远远路接国一这边，因为红绿灯怪怪了，只有十秒，非常短暂，后方已经有排队的情况，也要注意彼此安全哈。

哦，这是方顺吉魏佳瑜这位曲美瓜叫叫做爱向好6:20喽。好，今天礼拜一，有的地方又在下着大雨，今天的无苍苍哈。阿姆哥，不管怎么样，心头俩好听，看清楚周遭的情况啊。

来国一在北上高科路段，因为先前有两台大车发生了事故，其中有一台油罐车因为这个事故被冲下边坡了，要特别注意哦，因为现场还在下着雨，然后又在处理事故，车道受到影响，经过一点爱设计，把就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

而基隆的远远路接国一这个点哦，红绿灯说只有十秒，那先前就已经提醒说后方有出现排队了哈，这号志灯异常哦。

而国一南下78.3公里湖口前外路兼有轮胎皮。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来讲一下北台湾年度海洋盛事，基隆国际帆船赛在潮境海湾已经起航了，昨天开始了哈，那吸引全世界12个国家跟地区300多位的顶尖航海好手，哇！所以呢，这一阵子因为这个活动会进行到8月15哈，所以可以来到基隆这段时间，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帆船，还有相关的竞赛。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6:27了。目前在国一北上高科路段哈，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场还是在下雨。然后呢，先前因为有两台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油罐车，因为在这个事故里面被冲下了边坡哈，现场还在处理哈。所以来到国一北上高科路段哦，等要面对的除了有乐多后的景点，天雨路滑，掌握好速度，还要留意现场这个事故持续处理中。

好，再过了几秒，6:32了，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哦。国十在东向4.9公里，东向4.9公里，仁武前哦，内侧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哈。这是在国十东向4.9公里仁武前要特别注意一下内侧自撞情形。而先前国一北上呢，在高科路段哈，两台大车发生事故之后，有一台油罐车冲下了边坡，现场还在处理哈。而目前呢，以这个雨量图来看哈，高雄这边尤其像燕巢哈，还有新兴区，现在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那台南的新市、嘎里、永康哦，也要注意，还有麻豆哦。现在下雨都比较大一些哈。好，这是国道的部分。然后刚刚有讲到基隆的远远路接国一这个路段，红绿灯非常短暂，只有10秒哈。来到这边有一些车子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了。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哈，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排除啊。随时如果有最新的情况，可以帮忙提醒。有给那地为的后听哈，然后这个情况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哈。如果您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通报，感谢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9.64%，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8.76%，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9%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1: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0: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4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5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2: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0: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3: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0: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5、6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5穷6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啊，6:40了。目前在国食燕巢系统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这边的红绿灯，说只会闪红灯啦。哎呦，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哈，有些地方号志灯都怪怪的。好，这是国食燕巢系统出口匝道哈，接平面道路红绿灯异常有通报了。还有基隆的远远路接国一这边红绿灯说只有10秒啦，个性很急哈。后方先前是有排队的情况，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改善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国一北上高科路段哦，特别注意现场哈，因为先前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油罐车被冲下了边坡，持续处理。然后刚看了一下，因为高雄这边现在哈有一些地方雨势下的比较大。真的要特别细致，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通过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有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天气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马祖航线可能会因为天气的因素调整航班，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总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有讲到哦，马祖这里因为天候不稳定啊，所以如果原本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的朋友，出发前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哦。好，先前国一北上高科路段油罐车冲下边坡的情况，现在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食东向4.9公里仁武前内侧小客车自撞的情况，也已经排除哦。但是国一现在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国一

南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这边，两台小客车还有一辆拖板车追撞占用在匝道哈，所以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匝道这边

接平面道路红绿灯异常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4。

好，想要找谁来后面就没了齁，因为很忙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苏明渊的歌声叫做胖蜜蜂的蜂。好，有没有觉得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人生的温差实在非常非常给他大这样子哦。好，六点四十八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好，今天我们这个滑鼠齁。哦，没有，在今天在好几个滑鼠里面那个转换哦，啊，有时候刚刚奇怪，哎，点到那波叮当，原来抓错老鼠了。好，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刚刚讲到说，在国十燕巢系统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这边红绿灯异常，刚才相安丁俩哈，注意姐有通报了。那国一南向在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匝道这边要小心，有两台小客车跟一辆拖板车追撞的事故，而且是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国一现在说北上 128.7 公里头前外侧大地雷纳坡浪底加哦，注意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二三。好、哦、这是忙到最高点，但是再怎么样忙还是要保持一种从容跟优雅。不然没要紧啦、哦、但是你觉得这是有这是值得的、哦、曾有一次晚餐和一张床

好哦，6:5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匝道这边，要注意有两台小客车、一台拖板车追撞的事故哈。这个算刚通报不久哈，马就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北上128.7公里头前外侧。有大轮胎皮，以及国一北上375公里南子前哈外三线这边有帆布袋掉落物，爱注意啊。

6:54了，我们在这个夏季高温，而且非常非常潮湿，如果不注意清除这个积水的话，蚊虫马上来叮到东西。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在大肚山森林复育中心，他们做了一项测试，就是用凤螺这些螺类

内的残壳，把它放到那个蓝色的储水桶里边，成功的吸引雌蚊，母的蚊子来这边产卵。只要在它的这个幼虫发育到成虫之前，七天换一次水，就可以大幅降低蚊虫的数量啊。算是生态陷阱了哈，不用任何化学药剂，而且可以明显的降低蚊虫的数量。那它这个机制很有趣，这个所谓的生态陷阱是把凤螺这些螺类它的壳放到蓝色水桶里边，七天要换水一次。那这个雌蚊呢，它会因为水桶深色的，它觉得有安全感，所以它喜欢来这边。而且呢，凤螺或者非洲大蜗牛、福寿螺这些，它的壳在分解过程当中会产生非常微弱的一种腥味，是富含有机质的。这个呢，蚊子闻得到、你不一定闻得到，但蚊子可以闻得到。所以他知道觉得说这里是适合他幼虫生长的，因为他的幼虫生长需要富含有机质的这个水体，所以他们就来这边了产卵。然后呢，从发育期到成虫大概需要七天到十天，所以每天每个七天一周换一次水，就可以在他羽化前进行物理清除。不过就是说一定要换水，不然变成蚊子集中营、那就麻烦了。好，6:56，我们福台最新提醒，国三北上在111公里香山前内侧有一台灰色小客车慢速行驶，我们在是人还是这个问题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因为它是在内侧，然后又慢速行驶，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哈，拜托拜托。而国道三甲东向5.6公里，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务必留意国道三甲东向5.6公里外线要注意有追撞事故哦。6:57了，那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尤其南部有一些地方像台南高雄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出入一定要注意，除了这个路况方面也要留意这个下雨的情况。而国一目前北上357公里南子前外三线有帆布袋浪里加，北上在128.7公里头前外侧有大轮胎皮，还有先前国一南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的西向匝道，要留意这边是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一台拖板车追撞的情形哦。路况呢，写当播中，这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到了7点，我要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一般咱的朋友当初的平安哈，我请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匝道这边，两台小客车、一台拖板车发生了追撞的情形哦。而国一北上在128.7公里头前外侧有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北上357公里南子前外三线帆布袋掉在这里哦。国道三甲东向5.6公里，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外线呢。台88线往潮州方向在13.1公里万丹前中线有猫咪被撞到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糖豆，我爱唱山歌，
1: 跳个马松边边，我爱跳，我爱香个啥？
2: 不是噻，罗通四片法是时尚路诶，也还有专业的罗通法品进行立片有效力的调节长息，太糊涂感受舒胸费用，韩国本雇主负责基准基因，比起个整体建议一些都唔会困难。罗通四片法降低罗工舒胸负担，轻松化解罗织争议，安心做事不是噻。以上广告系市法院提供。
3: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怪心又搁咧受罪。
4: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6: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
7: 景广气象站，
6: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锋面的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南部地区降雨会比较广泛持续。越往南边走，下雨的时间会越长，其他地区也会有些不定时的降雨发生。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北部地区，宜花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桃园北地区有短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请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半部的高温大概在32到34度，东半部的高温则是在31到33度左右，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整体没下雨的时候感觉上会比较闷热一点。台中地区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有焚风发热的机会，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从明天一直到礼拜天，甚至到六月中旬，受到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各地都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哦。在明后两天，再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花东山区可能会有豪雨 的发生的机会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要严防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礼拜四锋面会稍微南移到巴士海峡，降雨会稍微比较缓和一些，不过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锋面又会再度北台影响到台湾哦，所以降雨会再度的明显，西半部还有东半部的山区可能又会有一些豪雨 的情况发生，所以未来一周台湾整体天气会非常的不稳定，容易会发生剧烈的降雨，外出请注意自身的安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6: 好的，谢谢兴国，
8: 谢谢，
6: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所演唱的 Catch You。 好，早上的7:11，好，今天 Jackie 回来继续陪伴大家吃早餐的时光了。好，谢谢 Like 啦、维尼还有 Sora 呢上周的代班。好，那首先呢看到道路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28.7 公里，靠近头屋路段前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在国一往北357公里，在男子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有掉落帆布袋之类的东西，而在国道三号北上香山路段前的内侧，灰白色的小客车慢速行驶啊，它是在内线车道行驶，记得在内线车道呢是这个超车道啊，提醒大家不要这个慢速的来占用了。再来是国道三甲东向5.6公里，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在台88线东向的这个地方13.1公里万丹路段前，中间车道有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那之前呢在台九线的51.6公里过了碧湖桥落石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 0800-0001230。

0: 进广州好。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2: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古邑的部分呢，在南下的五堵到西子路段，目前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的位置在30-4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呢，车速也是大约维持在30-50左右。目前在南下的87.10的内侧呢，有小货车跟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了，后方是有回堵的。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不等。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往大竹出口是有回堵的。另外在二东大南的路段，因为先前一起事故已经自行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土城路段、北上的树林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高科路段、北上的冈山路段，另外仁德到大湾路段，车流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那另外在国十的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学子。
3: 不客气，
2: 谢谢，拜拜。

来自陈以诺所演唱的《车站八点钟》。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哈，那这边是在北上87.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发生三台车事故啊，那在内线车道也请大家经过小心。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台65线往北在泰山新武路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多。那再来是哈，那国道三甲的排除消息，先前在东向5.6公里的两台车事故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入口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目前呢也看到路网图啊，有些地方都有车多的情形，像是在北部地区啊，在这个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目前的车行速度已经不到40公里，过了泰山之后呢车速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但是从平面道路的三重到台北呢，这边的速度又再度降了下来。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路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大概40公里左右的速度。而在国一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这边，在高架跟平面道路啊都是呈现车多。在往北的从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呢，目前的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国二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从中和到安坑以及新店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哦。而在南下从仁德系统开始车多啊，那到了高科路段目前的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在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上下。那在台一线的高架，就是从三重到台北的忠孝桥这边，车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加了。台64线东向从五股二街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车多；还有在西向的五股二街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呢，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 ,5050 所演唱的 Took It Too Far。7点27分，目前呢在国道二号啊东向的10.4公里南桃园路段前中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下来。那先前在国一往北的87.4公里湖口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三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现在在台一高架就是在忠孝桥往北啊，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况，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受到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各地都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后两天将是本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目前预测连续下雨的天气可能将会持续到六月中旬。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出席国家海洋日活动，除了重申深化海保、推动海调等工作，也宣布将成立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整合各部会的力量，打击毒品犯罪。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今年活动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规划海洋保育颁奖、海洋市集、市政成果展，吸引上千名国内外贵宾参与。面对海上的灰色地带威胁，海巡肩负守护主权与海域安全的重要任务，政府也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政策，提升海域巡防能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因此今天是我们海洋保育法实施之后第一次的国家海洋日，也是国家的安全日。近期以来，社会非常关注反毒的这项工作，检警调线、海巡、光务是我们六大弃毒反毒的重要的机关。我也预计在行政院，我会另外成立一个打黑反毒的中央指挥小组，跟各位一起用中央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毒贩，维护国家国人的生命安全，好不好？
2: 卓荣泰强调，政府近年持续推动海洋保育、海洋污染防治及海巡转型等重要政策，让台湾从海洋出发走向世界，开创更多的发展机会。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一名34岁的无姓男子疑似持有毒品，遭新北警方持搜索票查缉。不过他不仅企图驾车冲撞员警，还撞毁了两辆机车，所幸员警以优势警力将他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案发当时执行毒品搜索案，正持搜索票向无姓犯嫌表明身份，无姓犯嫌突然驾车冲撞员警，随即高速逃逸，警方火速启动线上围捕，大批警力沿着立言街五巷追赶至九分钟车程外的金城还有和平路口，沿途为了避免犯嫌脱逃以及伤及无辜用路人，连开16枪，最终将无姓犯嫌控制，起获一托米纸烟弹9颗、一托电子烟雾雾化器2支、微量凯他命等毒品。侦查队长王宏祥说，
5: 依法使用警械开枪制止，共计开16枪，成功控制现场，并将犯嫌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及加重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4: 据了解，无姓犯嫌逃逸时波及2辆机车，后续将交由交通分队处置。此外，2名员警在逮捕的过程不慎擦挫伤，经检视均无大碍，都未送医。新北警也呼吁不法分子不要心存侥幸挑战公权力，警方会强力扫荡各类犯罪，展现维护治安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端午节快到了，但却有诈骗集团利用民众网络上购买粽子却没有完成实名验证的理由，以假客服诱骗民众，结果有人买了800元的粽子却损失了超过100万元。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李明宗报道。
6: 50岁的陈姓男子在社群平台看见贩售粽子讯息，向卖家洽购相关商品。他点击对方传送物流配送连结，并填写资料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要求男子联系物流业者线上客服协助处理。随后自称客服人员，扬称必须配合验证身份，要求男子操作网银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被害人依照指示操作，结果账户资金陆续被转出，损失了100多万。新局表示，物流公司不会以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金流异常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网银或转账汇款， ATM 和网络银行都只能汇款查询，根本无法验证身份。警方也再次呼吁，凡是接到要求解除设定、验证账户等情形，务必要提高警觉，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另外，现行的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标版已经导入了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以依照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的处置建议。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早上7:37，警察广播电台。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龙潭出口前内侧路间，大黄狗跑出来。在国二往东10.4公里南桃园路段前，中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而在台64线东西双向呢，五股二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都是呈现车多。那排除消息哦，就是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87.4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续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那再来看到路网图的部分呢，南部地区有几个路段车子很多，像是在国道1号南下从仁德服务区来到的高科，在这个地方都是车行速度非常缓慢的情况，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来到的路竹跟高科啊，目前的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好，那现场呢也是有下雨的情形，如果说你在经过雨区的话呢，也是要格外的当心。另外也看到说在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这一小段的话呢，也是出现了车速缓慢的情况，大概只有30公里哦。那中部地区的话呢，大致上路况 OK， 只有在台74线的大里一到草湖雾峰路段车子比较多。在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就开始车多，大华系统这边一路来到的汐止端，目前的速度也是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国一往北从桃园到林口呢，还有在泰山转接道，目前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目前在国一往北的41.5公里出口也是拥塞的情况，如果说你要准备下去交流道，请您先提早排队哦。再来南下桃园开始来到了中立服务区跟内坜路段，时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从杨梅到杨梅端，目前在南下的部分目前也

也是车多的情况。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的0800-0000123 0800-0000123。

继续观看呢，是来自苏明渊 Ancient 的秀耍。7:43，目前在台64线东西双向呢，板桥到中和目前都车多。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台65线北上从新庄一到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台15线在北上的关渡桥要往台北方向，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那在国道2号东向的10.4公里南桃园路段前，中间车道呢有掉落东西。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龙潭出口前，内侧路间大黄狗跑出来，好，这几个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目前也看到路网图呢，车多情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的车流量

都是偏大的情况。不过呢，现场还算是没有下雨的哦，在南部地区其实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些哦。但是呢，你在经过雨区的话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安坑，车流也是比较。

0: 的车险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情形。那尤其是在国一南下的 338.3 公里出口都是拥塞的哈，所以说你在跟车的时候呢，务必要小心，提醒大家呢先来提早变换车道，如果说你要下去交流道的话了哦。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那其实呢，在路上行车真的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了，尤其是我们的行人的部分，因为呢，总会看到一些新闻呢，就是关于这些行人有因为这个车辆而有受伤的一些情况，也是引起了社会呢很多的关注跟讨论。因此呢，不管是行人的环境啊，还有交通的安全，都是应该要更加的注意到的。好，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黄义林警务证，警务证你好。
3: Jacky 早，各位听众早。
0: 好，那今天呢就是要跟警务证呢一起来聊聊，就是友善行人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观念哦。那是不是呢一开始呢就有一些观念先来告诉大家，就是友善行人有一些原则，对不对？
3: 是的，其实针对于友善行人部分有三大原则，那提供给各位听众。首先第一个就是友善行人的三大原则，其中之一是要还道于人，那第二个部分是要停让行人，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耐心驾驶。
0: 嗯，没有错哈，其实关于这个友善行人呢，这三大的原则呢，我想的都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首先来聊这个什么所谓的还道于人呐、啊？那还道于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3: 所谓的还道于人就是要把步行的空间还给行人。
0: 对，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哈，有哪些不管是措施还是说什么样的行为呢哈，都是可以把这个步行的空间还给行人呢。
3: 有的以下这几个部分就是要把步行空间还给行人。
0: 对，
3: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不要去占用人行道或骑楼。
0: 嗯，
3: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汽机车不要违停在人行道或骑楼这个部分。
0: 嗯，
3: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机车不要骑上人行道。
0: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我们首先看到说这个人行道跟骑楼哈，那就是给行人走的啊。那我们这个车辆不管是汽机车哈，都是不可以去占用到的。那甚至是说也不要停车停在这些人行道或者是骑楼，更不要把这些机车哈提上人行道这样子哈。好，那另外一个停让行人呢，我想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就是行经哪些地方呢，一定要做到停让行人的这个原则呢？
3: 行经以下这些地方都是要停让行人的。首先第一个是有行穿线的入口或路段，
0: 嗯，
3: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无行穿线的入口也是要停让行人的。
0: 哦，是，所以说在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哈，尤其是有行穿线的入口跟路段呢，你就看看说有没有行人要准备通行，那你就是要先行让他先通过，好，你再来继续行驶。当然呢，没有行穿线的入口，你还是要注意行人了哈，看看有没有这个准备通行的一些人这样子，好，就是停让行人这个部分。那再来呢，我想呢，耐心驾驶应该也是大家要做到的一件事情了哈。那耐心驾驶的部分呢，大概有哪些原则要去特别的注意到的？
3: 耐心驾驶的部分原则就是你要多一点耐心，那少一次的意外也会多一份的安全。
0: 嗯哼哼，好，到底要怎么样做呢？
3: 以下有几点提供，就是不要在路口对行人鸣喇叭催促其快行。
0: 嗯嗯嗯，了解。
3: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勿抢快强行进入行穿线。
0: 嗯哼。
3: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行经有巷弄遇行人时，请减速，耐心驾驶。
0: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在道路行驶的话呢，哈，记得如果说有行人准备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不要给他按喇叭催促他赶快通过了哈。
3: 是的。
0: OK， 好，所以说要做到这个耐心的驾驶，我想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呢，哈，经过哪一些地方，好像是像是这个学校啦、医院，还有说人车拥挤处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行人通过，对不对？
3: 是的，就是这些地点啊，也要请驾驶就是耐心。以外还要放慢车速。
0: 嗯嗯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些友善行人的原则呢都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下了车之后也是行人，你也是会过马路，你也会希望其他的一些车辆呢能够停让你，让你这个在走的时候呢是更加的安全一些了。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而且做到友善行人的部分。好，那最后呢还有什么要来提醒给大家知道的吗？
3: 最后提醒各位听众，就是行进路口记得

0: 慢看停。那所谓的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减慢速度，那看的部分就是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来人车，那停的部分就是暂停让行穿线的行人先行，大家一起遵守规范才能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1: 嗯，没有错哈，就是说今天讲到的友善行人，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好，你只要做到刚刚我们提到的哈，这三大原则都是可以做到友善行人的一个部分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警政署交通组黄义林警务证，谢谢你喽，谢谢。
0: 谢谢 Jacky， 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
0: 拜
1: 拜。好，7:50，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车多，在台66往西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的车流也是非常大。省道的台64线双向从五股二要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车多，还有在台65线呢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好，那这只大黄狗呢不晓得它后续的动向如何了哈，那先前是接获到说国道3号北上龙潭出口前内侧路间大黄狗跑出来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张惠妹所演唱的《趁早》。

来自张惠妹演唱的歌声趁早。好，目前呢，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路段，目前车多。台六六西向的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台六四线西向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方向，车流量都是偏大的。目前看到路网图呢，早上的上班尖峰时刻呢，很多地方非常的拥挤哦，像是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哈，这边的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桃园往北来到了林口，目前也是车多速缓。在南下桃园机场开始呢，来到了中立服务区，还有在平镇系统一路往南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到木栅休息站，目前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